要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分散性小阵雨，9度到25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晴转多云，3度到23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5度到23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转多云，3度到2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分散性小阵雨，8度到23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1度到22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转多云，13度到23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11度到2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8度到21度。泰普寺旗宝昌镇晴转多云，6度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8度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4度到24度。以上城镇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来看到的是我们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阵雨7度到22度，贝子庙分散性小阵雨9度到25度，蒙古韩城晴转多云3度到2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2度到20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2度到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1度到21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0度到20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转多云5度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转多云9度到23度，多伦湖景区分散性小阵雨3度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7度到20度。以上4A级旅游景区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好的，了解过天气情况，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开篇歌曲和大家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来自于毛不易的那首《牧马城市》。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一组新闻资讯内容哈。首先来看， 日前锡林郭勒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薯新品种蒙西薯三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点播种完毕。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紧紧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400万余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 近日，Type4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质重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通西乌珠穆沁旗至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我们来说一下航班信息哈，西乌旗到乌兰浩特航线每日直飞一班，航班时间西乌旗至乌兰浩特是下午3点20分至4点30分，乌兰浩特至西乌旗是下午5点至6点10分，票价为每人258元。进出港短途运输客票可在亚捷通航公众号或者是航旅纵横 APP 微信同城旅行小程序等渠道进行购买即可。 要求呢是每名旅客可携带一件手提行李，行李重量不得超过8公斤，不得携带单罐大于100毫升的护肤品、沐浴露等，且总量不得大于1升，不得携带金属压力。

罐的喷雾 EJ 防晒喷雾、花露水、香水、发胶、电蚊香液等等，不得携带蜂蜜、罐头、果酱、火锅底料等有水有油的液体食品，不得携带超过100瓦的锂电池，不得携带暖宝宝贴、热水电热水袋，不得携带任何刀具。这里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行李重量哈。我们一般上飞机的话呢，行李重量可能是有的是不得超过5公斤，有的是不得超过10公斤。那么这个乘机要求是不得超过8公斤，行李尺寸是手提行李，可登机的啊。好，继续关注下一则。近日呢，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余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中近期萨麦苏木再次绽放。好，继续了解自治区以及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科技企业高质量培育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面向高质量培育科技企业，方案提出19条精准举措，推动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国家“十五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5月7号，白牙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启动封锁施工作业，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今年以来，中国储能产品出口规模及增速亮眼。今年一季度，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转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俄罗斯方面5月8号援引俄交部消息称，由于无人机撞上一栋空中导航管理大楼，俄罗斯南部13个机场暂停运营，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好，继续关注一组社会民生新闻。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对全区职称申报评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今年内蒙古重点优化职称申报评审系统，社会化高级职称评审全部实现线上申报，盲审盲评，加强职称评审全过程监督管理。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国家知识产权局5月7号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近日，由七部门联合公告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9种禁止性情况。了解呢，为规范药品学术推广行为，促进医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2020年9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医药代表备案制度，自2020年12月实施。截至目前，超过2000个医药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医药代表备案平台备案注册，备案医药代表约11.6万人，基本实现了对医药代表的统一信息管理。但是少数医药代表超越学术交流职责，从事药品
推销甚至参与行贿，严重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助长医药行业不正之风和不良习气。好，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盟内的新闻哈。首先来看到的是九号起，市内的西林大街这一路段是要封闭的哈。关于西林浩特市西林大街呼格极乐路至彻布日路南污水管网工程施工封路公告。西林大街呼格极乐路至彻布日路与污水管网工程施工需封闭以下路段，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封闭路段西林大街呼格极乐路至彻布日路，封闭时间2026年5月9号周六上午八点至6月9号周二上午八点，也就是封闭一个月哈。封闭方式呢是路南机动车道两车道封闭。

那路南两机动车道封闭，应该是从西至东的那一边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还有半边可以走。为了保证施工期间群众出行安全，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尽量避开这个路段，选择周边道路绕行，同时呢请途经车辆行人注意安全啊，也将全力推进工程进度，力争缩短施工周期。因道路封闭带来诸多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2026年5月8号。好，继续再来看下一则消息。下周起哈，有三个期限啊，是要暂停办理业务的。那么相关业务呢，是因工作需要，东中晋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于2026年5月11号、12号暂停办理所有车驾管相关业务，5月13号起恢复正常，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镶黄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于2026年5月11号、12号暂停办理所有车驾管相关业务，13号起恢复正常。同样呢，是多伦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啊，在5月12号全部业务暂停一天，13号恢复正常。好，再来看一则案例吧。近日呢，阿巴嘎旗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宣判一起代办驾照升级诈骗案，被告人以虚构内部渠道代办驾照升级为手段实施诈骗，最终呢被依法判处刑罚，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已经被成功挽回。经查明呢，被告人无任何办理机动车驾驶证升级的资质、渠道及能力，却通过社交平台、熟人介绍等方式，虚构自身是相关机构工作人员，拥有内部办理渠道的身份，以无需考试、交钱即可快速办理驾照升级为噱头，先后以手续费、保证金等名义向被害人索要数额不等的钱款。被害人轻信被告人的虚假承诺，转账支付相关费用后，多次催促进度均被被告人以正在审核、流程延迟等借口推脱。随后呢，被告人将被害人微信电话拉黑，彻底失联。被害人察觉被骗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迅速开展侦查，成功将被告人抓获归案。阿拉嘎旗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综合被告人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及退赃情况，依法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当庭认罪服判，且已全部退额被害人经济损失。那么在这也提示大家哈，首先拒绝捷径，这个驾照升级有法定流程，需要通过正规驾校报名考试，交钱免考，内部办证，全部都是骗局。其次要认准正规渠道办理业务呢，需要通过官方途径，切勿轻信内部关系，仔细核实陌生工作人员身份。第三个是警惕转账，凡是以办证费、保证金为名义要求提前转账的，坚决

0: 杜绝防范诈骗。第四个是及时维权，被骗后呢，保留聊天转账证据，第一时间报警，通过法律维护权益。好，以上时间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 守护健康，共同参与爱卫同行护健康，科学防蒿敬家园，爱国卫生全民行动倡议书。全盟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全国爱国卫生月集中开展之际，为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降低蒿属植物花粉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现向全社会发起倡议。一，争做健康理念的传播者，自觉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主动学习掌握蒿属植物致敏相关防护知识，正确认识其特点和危害，科学做好个人及家庭健康防护，主动向家人、亲友普及防护常识，共同营造全民共防、协同共治的良好社会氛围。二，争做宜居环境的守护者，传承发扬爱国卫生优良传统，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重点清理房前屋后公共绿地的蒿草杂物，全面整治卫生死角，自觉净化美化身边环境，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从身边小事做起，改善居住环境，守护洁净优美的家园底色。三，争做共治共建的参与者。

0: 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凝聚全民参与、联防联治的强大合力。四、争做健康城市的推动者，主动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自身免疫水平，筑牢全民健康防线，以实际行动助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城乡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人人共建，人人共享，全民健康福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同行，持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屏障，为建设宜居锡林郭勒贡献力量。锡林郭勒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4月28日。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亲，包邮哦。
6: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7: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8: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

0: 的心。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好的，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您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时间哈，如果此时间刚好是上班啊，今天是一个这个节日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上班日哈，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工作日学习日。那么上班途中呢，如果您此时此刻还在路途当中哈，也希望呢和我们一起去聆听音乐，感受音乐的美好。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Tia 蔡健雅的那首《晨间新闻》。我是在很早之前有一次在朋友的车上听到了这首歌曲，还是挺好听的，所以在今天的城市音乐漫游当中，首先就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方，城市稻草人，算是早期的民谣风格了，收录在2005年12月发行的专辑《遇见我》当中。24年的时候推出了重新编曲版本，并且收入了精选集。但是呢，我们现在和大家分享到的还是，他那个早期的那个版本哈。然后灵感呢源于童年记忆与都市生活的疏离感。MV 取景呢是在他的家乡西双版纳，以城乡意象对比强化主题表达。歌曲呢以稻草人为核心隐喻啊，通过这个散落花瓣啊、榕树游戏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人群的精神困境，就是被固定方位却心怀远方啊，折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孤独残存。音乐呢融合了民谣和独立的流行元素啊，出版呢采用的是电子碎拍节奏和浅吟低唱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纯纯的民谣，郝云的那首《结了》。

有的时候会觉得热热闹闹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天气逐渐热乎的时候，听一些激动人心的歌曲好像也还不错。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名字叫做《有你的夏天》。

别聊情绪。

0: 好的，这首歌曲，好妹妹，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广播剧呢，是我们的广播剧《功勋》。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一集。
3: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沸沸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他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4: 卓越，卓越！
3: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他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他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5: 哎，你说什么？
4: 这里太长，我们出去吧。
3: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了，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4: 卓越，我想死你了。
3: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5: 廖飞，我也是。
3: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5: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3: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4: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3: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4: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5: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3: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5: 哎，廖飞，你们是练苦吗？
4: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哎，你什么时候要回远东？
5: 哼，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3: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4: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啊，真想回去打仗。
3: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5: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过一段啊，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3: 卓越还要说什么，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6: 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快没了。
7: 哎，听到了。
5: 廖飞，咱们回去吧。
4: 你等等。
3: 廖飞却意犹未尽。
4: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3: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
5: 是瓜子儿。
4: 就这倒吃，再三。
3: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5: 松仁儿。不对，还是吃的。
3: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4: 给你要的。
5: 啊，太好了！
3: 卓越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正在亲嘴儿，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5: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
3: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6: 卓越，你再不回来，我们叫警卫连扫院子了。
3: 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卓越急了，赶紧催促廖飞：
5: 走吧，他们真急了。
3: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4: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5: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儿看。
3: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俱乐部大厅里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忍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一队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
5: 你们要干什么？
3: 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8: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3: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里出现了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四十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9: 啊，请坐吧。
3: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10: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3: 廖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一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9: 穿上吧。
3: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9: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3: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9: 好了。
3: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键声此起彼伏，发报的、收报的、送报的，十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一个值班军官见状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8: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11: 停。
3: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11: 中泽。
12: 报告将军，中泽在。
3: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冷冷地看着中泽：
11: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12: 正在破译。
11: 破译？
12: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11: 这怎么可能呢？
12: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3: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梅谷庄吉。

0: 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1: 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0: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1: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去当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0: 博士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色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2: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3: 念。
2: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3: 明码？
2: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3: 念。
2: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3: 什么？
2: 天皇陛下万岁。
0: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4: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5: 啊，板垣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0: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6: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0: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高桥止住了他。
5: 不，板垣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垣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
0: 板垣没有再坚持，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
5: 将军，
0: 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垣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垣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6: 什么事？
5: 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报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所以我认为高桥君在发报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
0: 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地命令道：
6: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军的儿子高桥浩。

0: 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杰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杰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1: 进去吧。
0: 廖飞跟着杰普洛夫走进了房间，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杰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1: 高桥浩。
0: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2: 你好。
0: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发疯般地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掐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掐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杰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翻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掐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地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廖飞出去。于是两个人便一前一后地向外走去。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地关上了。透过关押室的观察窗，廖飞看着关押室里的高桥浩仍然像是在梦中一般。
3: 这是在做梦吧？
1: 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0: 杰普洛夫在他身旁严肃地纠正他。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3: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1: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也请示过你们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捕获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他曾经在远东潜伏多年，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家伙。我们请你来的意思是，
3: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0: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
3: 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1: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0: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1: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4: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5: 第二集。

0: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了。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
1: 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0: 杰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1: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廖飞同志，如果你和他不具备相似的背景，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可你们具备，比如你们都是亚洲人，会共同的语言，汉语、日语和俄语，不仅长得极像，年龄也相仿，这些都是很难具备的。你们唯一不同的是，你们是敌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正是这项计划能否成功的基本前提。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我们才有可能成功。而上帝就是这么照顾我们这些站在正义一方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你，我亲爱的中国朋友廖飞同志。
0: 杰普洛夫的话令廖飞有些心动，他思考了一下，问杰普洛夫，那我的声音和他像吗？
1: 哦，高桥号被捕以后说话不多，不过听上去你们还是很像的。
0: 此时一直坐在屋角倾听的廖飞，在苏联的上级被称为老王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他站了起来。
2: 哎呀，那是你们苏联人听的，在你们眼里亚洲人长得都一个样，说话自然也就差不多了，你们哪儿分得清什么是日语什么是汉语，更就别说什么东北话和山东话了。
0: 杰普洛夫望着老王笑了笑。
1: 不不，老王同志，这个高桥号已经在我国待了20多年，长期讲俄语，我相信他的口音已经变了，他的日本朋友不可能听出来，即使听出来也是可以解释的，这不是问题。另外我能分清楚东北话和山东话，在我看来你和他的声音就差不多。
0: 老王在一旁继续提醒杰普洛夫。
2: 杰普洛夫同志，过去我们在敌占区做过地下工作，那儿有一个组织，有很多同志可以帮助他支援他。
1: 这一次没有任何人能帮他。
0: 杰普洛夫打断了老王的话。
1: 他是孤军作战，只能靠他自己。好了，我们不说这些困难了，这些我们都知道。我想说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和你们中国党的同志是不是要消灭日本法西斯，解放全中国呢？
2: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0: 老王笑了，杰普洛夫望着老王也笑了。
1: 那就帮助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们有一个廖飞就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自己的祖国。
0: 老王不再说什么，担心地看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3: 老王，我想试试，这真的是一次机会。
2: 唉，
0: 老王叹了口气，
2: 这确实是个机会，却不是那种可以试一试的机会啊。我们只要迈出了一步，就没有退路了，甚至会白白失掉一个战士的生命。这件事儿我要向上级请示一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1: 好，请示可以，但是你不能用电话或者用电报。 你可以回国去当面请示。
2: 为什么？这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
1: 没有办法，老王同志，我们必须小心，格外的小心，这是我们的最高机密，我不能留有任何泄密的可能，这也是对廖飞同志负责。
2: 好吧，原则上我
1: 好了，这就行了。
4: 吉普洛夫高兴地打断了老王的话，
1: 有你这个原则上就足够了。廖飞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就归我们指挥了。库拉科夫，送中国同志的车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平静地回答了一句。杰普洛夫高兴地摆了摆手。
1: 好，库拉科夫同志，你带廖飞同志去三号楼，我送中国党的同志。老王同志，请吧。
2: 等一等。
4: 老王叫住廖飞，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2: 小廖啊，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你这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啊，要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3: 老王，你放心吧，没问题。
4: 老王长出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转身走了。窗外依旧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一辆吉普车停在远东情报局三号楼的门厅前，库拉科夫和廖飞从车里下来，向楼里走去。库拉科夫边走边对廖飞说：
5: 这个三号楼专门关押高桥浩和你，不过你不是被关押，而是被封闭训练。高桥浩现在还被关押在地下室里。
4: 地下室的门前已经换了警戒的卫兵，见库拉科夫走过来，士兵向他们敬了军礼。士兵打开了铁门，库拉科夫和廖飞顺着昏暗的楼梯走了下去，来到地下室的走廊上。库拉科夫指着一个门说：
5: 这间房子里关的是高桥浩。
4: 而后他们进了另一个门，这是一间观察室，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摆设，墙上有一个小窗户。库拉科夫拉开窗帘对廖飞说：
5: 你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观察他。
4: 廖飞转头望去，只见窗户那边的高桥浩依然在床上蜷曲着。
5: 我可以接触他吗？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3: 我不接触他怎么了解他？不了解他还谈什么模仿？
5: 我要请示，走吧。
3: 我还是想试试。
5: 这好，你既然坚持就先试一试。
4: 卫兵打开了门，廖飞走了进来。高桥浩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收拾整齐的餐具，高桥浩此时正蜷曲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廖飞不免转头望去，只见窗户被密密的铁条封着，绝无逃脱的可能。高桥浩听到声音，回头看了廖飞一眼，又转过头看着窗外。廖飞在离高桥浩一米开外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3: 在干什么？
4: 高桥浩没有回答。
3: 你父亲很了不起。
4: 高桥浩迅速地回过头来，有些奇怪地看着廖飞。
2: 你也知道他？
3: 我知道他。我听说他想偷走沙皇，是真的吗？
4: 高桥浩听罢，骄傲地挺起了脖子。

0: 向飞没有回答，却微笑地看着他。
1: 哎，真是天真又愚蠢的人。我一看见你，我就知道苏联情报机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是不会成功的，他们是拿你去送死。
0: 廖飞没有回答他，仍然是一脸的微笑。高桥浩生气地看着廖飞，
1: 就算你能学会我的言行举止，你也不会成为我。一旦你踏上满洲的土地，板垣义夫就会亲手替我扭断你的脖子。
2: 是吗？那好，那我们就走着看。
0: 廖飞说完，开始用同样语调和语速的日语重复着高桥浩刚才说过的话，那声音和语气简直是惟妙惟肖，与高桥浩几乎没有两样。高桥浩生气了，他冷冷地看着廖飞，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廖飞也用同样的眼光看着高桥浩，发出同样的尖叫声。高桥浩简直被廖飞天才的模仿气坏了，他抄起面前吃饭用的叉子，猛地朝廖飞的眼睛刺去。廖飞急忙躲闪，顺势将高桥浩又一次制服在身下，随后继续用高桥浩的腔调说：
2: 很好，这已经是你第二次要杀我了。
0: 高桥浩的表情此时变得十分狰狞，却被廖飞压着动弹不得。
1: 你得意吧，高兴吧，反正你很快就会和我一样了。不，会比我更惨。苏联人为了我身上的情报，至少不会杀了我。可你呢？你以为你们的计划真能成功？你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吗？有什么习惯？有多少秘密？苏联人是派你去送死，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蚂蚁。醒醒吧，你这个愚蠢透顶的支那人，活该被我们日本人统治。你这混蛋！
0: 廖飞被高桥浩骂急了，情急之下一拳向高桥浩打去。高桥浩被打得一声嚎叫，嘴角边流出了血。
3: 愚蠢的支那人，怎么我踩着你尾巴了吗？你就这点花拳绣腿吗？来呀，难怪你们这群丢人的东西只配做我们帝国的奴隶。
0: 被压在身下的高桥浩没有屈服，仍然高声地叫骂着：
3: 你这混蛋！
0: 廖飞气得伸手卡住高桥浩的脖子。高桥浩挣扎着，还是骂不绝口：
3: 来呀，杀了我呀！来呀，你这个混蛋，混蛋，相信啊，相信苏联同化的猪！我让你骂，我让你骂！
0: 廖飞卡住高桥浩脖子的手在开始收紧，高桥浩的脸上开始变得惨白，又呈现了紫色，再也叫不出声来。廖飞收到一半的手就在这时突然放开了。
2: 哼，想死没那么容易。
0: 廖飞说着放开手，站起身来，看着高桥浩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高桥浩被廖飞打得嘴角流着血，廖飞将一块手绢扔给了他：
2: 擦干净。
0: 说完，廖飞转身走了出去。廖飞一脸沮丧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0: 怎么不顺利？对他的印象如何？
1: 聪明，有些神经质，但是能控制自己。他算不算合格的间谍我不知道，肯定是不太走运，否则很难抓到。
2: 吉普洛夫点了点头。
0: 是的，否则他不会潜伏这么多年了。
2: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叹了口气，很有感触地说，
1: 我能做到吗？
2: 杰普洛夫笑了，
0: 年轻人，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
2: 廖飞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0: 怎么，你被高桥浩的话给影响了？
1: 没有，他现在封闭自己，我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0: 放心吧，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是个天天混日子的官僚机构。
2: 杰普洛夫说着，带着廖飞向楼上走去。三号楼的学习室既不像会议室，也不像办公室，几张桌子不当不正地摆在中间，墙边有一张小型军床，墙上有一块小荧幕，桌子上有一架小电影放映机和幻灯机，其他的地方堆满了档案袋和各种图片资料。一个身穿苏军军服的中国小战士端了两杯茶进来。
3: 啊，请喝茶。
1: 哦，谢谢。
2: 见到中国同志，廖飞总是感到很亲切。库拉科夫迎上来对廖飞说，
4: 这是给你配的公务员，有什么事让他去办，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三号楼，明白吗？
1: 明白。
2: 廖飞说完转头问负责照顾他的小战士，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哦，我叫刘二宝，你就叫我二宝吧。
1: 二宝，我叫廖飞，你就叫我廖参谋吧。
3: 是，廖参谋长。
1: 不，不是参谋长，是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2: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杰普洛夫对廖飞说，
0: 廖飞同志，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是，从现在开始直至日本法西斯被消灭，已经没有廖飞这个人了，而只有高桥浩，明白吗？
1: 明白。
2: 廖飞说着向二宝做了个鬼脸。
0: 还有，这是你的学习室，你要在这里熟悉高桥浩的全部历史。
1: 这么多？
2: 廖飞看着桌子上摆得满满的资料，不禁皱起了眉头。
4: 哦，还不止这些。
2: 刚刚进来的库拉科夫指着跟他进来的两个人笑着说，
4: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日本反战同盟的两位同志，这位是日本共产党员小泉同志，这位是山本同志。他们不仅要帮助你熟悉并记住这些资料，还要帮助你成为一名日本人，不，确切地说是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你们只有10天时间了，抓紧努力吧，同志们。
2: 廖飞朝着两个彬彬有礼的日本同志微笑着点了点头，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便出去了。
1: 哦，请喝茶。
2: 廖飞将摆在桌上的茶水向小泉和山本跟前挪了挪，算是开了头。小泉笑了笑问，
5: 你叫什么名字？
1: 廖飞。
2: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6: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2: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1: 你什么态度？
2: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5: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1: 我干。
6: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2: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1: 我叫高桥浩。
6: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1: 我叫高桥浩。
5: 高桥浩，你记住。
2: 小泉接过话头说，
5: 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三集。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泉笑了笑问。
4: 廖飞。
3: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5: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3: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4: 你什么态度？
3: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2: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4: 我干。
5: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3: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4: 我叫高桥浩。
5: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4: 我叫高桥浩。
2: 高桥浩，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想去征服高桥浩，你做梦吧。你必须变成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比他还要像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变成一个日本贵族，比他还要像贵族。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征服他。
3: 廖飞此时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倔强和孤傲了，他点了点头。
4: 我明白。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5: 从现在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只能讲日语，不许再用一个汉字一个俄语单词，知道吗？不要以为你日语讲得流利就行了，一听就知道是满洲国国高教出来的，一股子北海道鱼腥味儿，必须得改过来。要讲标准音东京话，要像这样说话，明不明白？还有，这间房子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他们都不属于你，你不许坐，不许躺，只能站着背资料。
4: 那我要是困了呢？
3: 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山本冷着脸回答：
5: 那就睡地板。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睡地板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你二姑妈的小叔子叫什么？
4: 我没有二姑妈。
5: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高桥浩的二姑妈。
4: 这资料我还没看呢。
5: 那就现在看，现在看，找一找，说叫什么。
3: 此时负责照顾廖飞的二宝悄悄地溜出了门外。
6: 哎呀妈呀，这里成了日本鬼子宪兵队了。
3: 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在向库拉科夫做着交代。
7: 三号楼的事情除了你和我之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明白吗？
8: 明白。
7: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除了你和我，我们不要相信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人。
8: 是。
3: 杰普洛夫说着长出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
7: 哦，中国同志的车现在应该到哪儿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8: 应该没有问题。
3: 然而库拉科夫的估计是错误的。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当运送老王的车开到一座山峰的山口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吉普车立刻起火了。 老王奋力地踹开车门，把司机蹬了下去，而后又反身拉出了另一位同志。当他转身去看司机时，发现他已经死了。老王赶紧拉起身边的那位同志，
9: 快跑，快，快要爆炸了。
3: 两个人搀扶着向远方跑去。就在他们离开爆炸现场大约有30几米的时候，只听到一声轰响，吉普车被彻底炸飞了。
10: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
3: 老王看了看四周的情况，说道：
11: 我们碰上地雷了。
10: 地雷？谁会在这儿埋地雷啊？这么偏僻的地方，离边境还有10几公里呢。
11: 别想这么多了，天快黑了，我们赶紧捡点柴，准备在这儿过夜。
10: 在这儿过夜？老王，我们一定会被冻死的。是谁要害死我们呢？不对，这是阴谋。对，老王，这是阴谋，是杰普洛夫要杀死我们，他要杀人灭口，就是他。
11: 不许胡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10: 哼，同志战友，他们对同志对战友下黑手的事还少啊？哼，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哎，老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哼，就是他们干的，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放过。
3: 面对气急败坏的战友，老王有些无言以对。
11: 别说了，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也是为了实现雪崩计划，为了廖飞同志的安全。
10: 那就要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司机。
11: 算了，还是别说了，咱们是老战友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怎么，你怕了？
10: 什么？你说我怕死？我才不怕呢，我只是觉得这么死有些冤枉。
11: 嗨，都是党的事业，哪有冤不冤的。来，捡柴点火。
3: 小小的篝火升起来了，他们依偎着围在篝火旁。远处晚霞的辉煌映着群山中的白雪，泛出金黄色的光芒。此时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映照着街道上的白雪。在大门口处站着两名威严的哨兵，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门口。从车上跳下一名年轻的苏军军官，他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后，带着两个战

0: 室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一个亮着俄文正在播音红灯的房门口，年轻军官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播音直播机房，外间是设备，玻璃对面的里间是录音室，此时卓越正在录音。坐在播音间里的卓越向年轻军官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随后便说了一句：
1: 现在请听歌曲。
0: 卓越说完便走了出来，望着年轻的军官笑着说：
1: 哎，马西里同志，你怎么到莫斯科来了？难道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工作要在莫斯科进行吗？
2: 当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我们需要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那这就是你要播出的文稿。
0: 瓦西里说着将文稿递了过去。卓越看着文稿尴尬地笑了笑：
1: 瓦西里同志，我在远东电台播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接受杰普洛夫将军的指示，可是我现在是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啊，播出这些文稿是要我现在的上级批准的。
2: 哦，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你们的政委，由他来向你发出指示，怎么样？
0: 瓦西里说完没等卓越回答便走了出去。分管卓越的政委是一位扛着大校军衔的苏联女人，她长得很美丽也很端庄。瓦西里进来以后向她递出了证件，并取出一份文件交给了她。女大校接过了文件，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
3: 瓦西里同志，一定要在这个工作场合吗？这里人是很多的。
0: 瓦西里望着女大校坚决地回答：
2: 就要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看我们对待叛徒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3: 可是他究竟……
0: 女大校疑惑地望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脸上没有表情。
2: 大校同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你还是……
0: 瓦西里说到这儿停住了，严肃地看着女大校。女大校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3: 那好吧。
0: 女大校带着瓦西里走进播音间时，卓越刚好从录音间里走出来，女大校迎了上去：
3: 卓越同志，现在已经不能这样称呼你了，这是瓦西里同志。
0: 卓越望着瓦西里笑了：
1: 我们认识，在远东时我们就很熟悉。他是……
0: 女大校拦住了卓越的话：
3: 他是内卫部的保卫人员，从现在起你要服从他的管理。
1: 管理？为什么？这怎么回事？
0: 卓越望着瓦西里和女大校显得十分茫然。女大校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瓦西里严肃地看着卓越：
2: 卓越女士，你有背叛革命勾结日本间谍的嫌疑，为此我们要对你进行关押审查，摘下你的帽徽领章和勋章。
1: 什么？我背叛革命？我是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0: 卓越说着求救般地望着女大校。女大校脸色阴郁没有说话。瓦西里依然严肃地看着卓越：
2: 快点，请不要让我们动手。
0: 卓越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摘下了领章、帽徽和勋章。一名战士走过来给卓越戴上了手铐，卓越被押了出去。 卓越走后，一直在现场旁观的女技术员性急地拿起了电话。
3: 喂，哎，你知道吗？卓越是间谍。哎，对呀，你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卓越是间谍，真的，他刚刚被抓走了。哎，可千万不要对外人。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4: 第4集。
0: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6: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7: 我，
6: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7: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8: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7: 明白，我记住了。
6: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0: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9: 您喝茶，太君。
0: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2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10: 1936年，认识的廖飞。
2: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10: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2: 为什么游行？
10: 赶走日本老师。
0: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审讯声。
11: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0: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2: 哎，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0: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12: 报告。
13: 进来。
12: 电报来了。
0: 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7: 对不起，我有些

0: 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去看我。
1: 钟泽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板垣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本子，开始一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2: 钟泽，
0: 在。
1: 站在门口的钟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钟泽，一脸森严。
2: 去，把池田找来。
0: 是。
1: 钟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
3: 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
4: 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
3: 有任务。
4: 什么任务？
3: 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1: 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
5: 报告。
2: 池田君，高桥浩有消息了，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20基地。
5: 哦。
1: 池田不觉有些惊愕。
5: 确切吗？
2: 当然，通知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等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营救高桥浩，或者是除掉他，明白吗？
5: 明白。
2: 去吧。哦，等等，这个文稿马上播出去，仍然是2小时均匀播出8次。去吧。
5: 是。
1: 池田出去了，板垣看着身后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不觉感慨万千。
2: 老朋友啊，对不起了。
1: 板垣说完走出门去。
2: 仲泽，
3: 到。
2: 他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
5: 是。
2: 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
3: 明白。
1: 远东情报局3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
6: 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浩。
3: 好。
1: 廖飞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免有些跃跃欲试。小泉看着他说：
7: 今天的测试是复合式的，你行吗？
3: 我试试。
6: 不，日本人不会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会说我一定努力。
3: 我一定行的。
1: 小泉看着山本笑，两个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鼓励的神情。山本负责幻灯机和电影机，小泉负责记录和监听。
7: 发报。
3: 是。
1: 在廖飞发报的同时，幻灯机上打出了一幅女人的照片。廖飞扫了一眼，立刻回答：
3: 我婶婶生活在大阪，做水产批发，一生最爱的就是水晶。
1: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没忘了继续发报。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3: 小学同学真田，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1: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荧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3: 这是惠子7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1: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 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来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3: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他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1: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6: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高桥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4: 加油。
1: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击了一掌。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8: 哎，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6: 吃饭，吃饭。
1: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6: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8: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二宝顽皮地一个劲儿地猫着腰。
8: 哎，太君呢，我给你们下了面条，你们闻闻，可香了，这还有辣椒，有醋，酱油。
9: 太好了，很久都没有吃到面条了，太好了。
1: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10: 都处理完了吗？
11: 嗯，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啊，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没有提出疑问。
1: 杰普洛夫瞟了库拉科夫一眼，
12: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提，这份档案也及时处理掉。
11: 哦，知道了。
1: 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12: 不知道我们的高桥号现在怎么样了。
1: 下午，三号楼训练室里，折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他此时也有些瞌睡。一阵风吹来，廖飞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地看了看山本和小泉，确认他们已经睡着了，便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在训练室外，他看见了正在搞卫生的二宝。
8: 哎，你。
1: 二宝刚要说话，廖飞示意了一下，二宝赶紧止住了声。
4: 哎，咱们这儿有电话吗？
8: 没有。
4: 哪里有电话？
8: 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4: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1: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8: 领导不让你出去。
1: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4: 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8: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1: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4: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1: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8: 哎，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1: 廖飞听罢

0: 立刻高兴了。
1: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0: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2: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
0: 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
1: 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
0: 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得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
1: 哎，拿来了吗？
3: 哎，拿来了。
0: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3: 哎，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1: 放心吧兄弟。
0: 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赶紧闭上眼睛。接连几天的封闭训练使他已经有些不适应室外的环境了。廖飞整了整军装，假装轻松地向前走去，遇上比他军衔低的军官，人家向他敬礼，碰上比他军衔高的军官，他向人家敬礼。他做得很自然，也显得很惬意。很快他就转到了一座楼的后面，他用一节电线把墙上的一捆电话线拽了下来，挑开了两根电线的胶皮，很熟练地剥皮接线打电话，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1: 喂，我是司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0: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生的回答。
1: 喂，我是司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对，请你们的周越同志接电话。周越，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
0: 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1: 我是司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喂，你马上去给我找周越同志，你们的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呐，我前几天还见到他了。喂喂。
0: 廖飞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
1: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0: 对方不再回答，又一次放下了电话。廖飞想想，二话没说，收起电话机便往回走。当他快走到3号楼跟前时，看见另一座楼里压出一个人来，正要上车。从远处看，这个人很像是卓越。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压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的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封着。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
1: 周越，周越，周越！”
0: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2: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0: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4: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0: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1: 车上被压的是谁？是不是周越？你说，是不是周越？”
0: 瓦西里冷冷地看着廖飞：“
4: 是谁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0: 廖飞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
1: 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就是周玉，我看见了，他就是周玉。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1: 周玉，周玉！
0: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5: 哎，站住，出门证。
1: 没呢，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5: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0: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1: 报告，廖飞不见了。
0: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却没有说话，关注地看着库拉科夫。
6: 哦，警卫连已经开始搜索司令部大院，目前还没有结果。
0: 杰普洛夫终于沉不住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
3: 该死！”
0: 说完便带着库拉科夫走了出去。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1: 怎么回事？
0: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7: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处罚我吧。
0: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7: 还有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1: 哎，
0: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8: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7: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就向您报告了。
0: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8: 你去哪儿了？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五集。
2: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3: 怎么回事？
2: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4: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2: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5: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6: 哎，
2: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6: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2: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4: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2: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5: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就向您报告了。
2: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6: 你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2: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6: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2: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7: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一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2: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8: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2: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6: 接着找。
2: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3个人。
4: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
2: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5: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2: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山本忍不住问道，
4: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
5: 你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急死了？
2: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4: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2: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9: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那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2: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6: 住手！

0: 那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以打他，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我，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杰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杰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带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 我去追，却没有追上。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杰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1: 廖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0: 为什么？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1: 他是中共党员，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0: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1: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0: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
1: 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2: 解释清楚。杰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
0: 笑话。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
1: 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一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你看如何？可。 可他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他受牵连、受冤枉啊！哎，
2: 杰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 更不用说，他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
1: 廖飞愣住了，面对杰普洛夫的回答，他无话可说。
2: 杰普洛夫望着廖飞，长出了一口气：“廖飞同志。” 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浩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3: 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0: 库拉科夫同志，把那些照片给他看看。是。库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老王。
3: 老王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禁不住流出了泪。老王，基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2: 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地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你懂了吗？
4: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

0: 不让你出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的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劳工。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
1: 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杰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
2: 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
1: 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库拉科夫有些担心地对杰普洛夫说：“
3: 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
1: 杰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2: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
4: 作为情报部长，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
2: 元帅骂得对，这几年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

0: 没原因，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看了高校号这次搞到的情报，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半圆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1: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0: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2: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走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的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的还准确，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1: 山本听了不觉深受启发。
3: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2: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3: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2: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1: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0: 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使假的变成真的了。
1: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0: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1: 山本想了想回答，
4: 这是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人，一个意志坚定固执己见的父亲。
1: 小泉补充了一句。杰普洛夫摇摇头苦笑了。
0: 不对，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1: 廖飞摆了摆手。
2: 管他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1: 杰普洛夫听了

0: 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1: 哦，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全吃了。
0: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却没有动，也不回头。廖飞笑了笑，和善地说，
1: 怎么样，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我叫他们再多给你一块脸吧。
0: 高桥浩没有回答，还是呆望着头上的那扇天窗。廖飞又笑了笑，
1: 那就是脸吧不好吃。是啊，吃不好吃，酸了吧唧，又硬又臭，哪里比得上寿司，特别是生鱼片寿司。北海道的生鱼片蘸上关西的酱油，刺骨的芥末，那滋味。哎，不过你的父亲高桥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
0: 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
1: 那上边贴了两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特别是那大米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全吐了。
0: 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
2: 你这高枝拿住，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0: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
1: 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有本事别拿叉子来呀。
0: 廖飞说着向高桥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呀，高桥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桥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桥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桥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1: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反过来不可。
0: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1: 来呀来呀。
0: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
1: 呀个屁，你个混蛋。
0: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2: 你这狗只拿得住。
0: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1: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0: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六集。
2: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反过来不可。
3: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2: 来呀来呀。
3: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3: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4: 你这狗吃哪的猪。
3: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2: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3: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2: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3: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啊！
4: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你。
3: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
2: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3: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这可是你不打的。
3: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2: 来，喝口水吧。
3: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2: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打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3: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2: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4: 还是脸吧，注册的东西我不吃。
2: 那你想吃什么？
4: 吃大米。
2: 什么？吃大米？
3: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2: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4: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2: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3: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2: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3: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2: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 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3: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5: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2: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3: 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5: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3: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2: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3: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2: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3: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5: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2: 你不会。
5: 你就这么相信我？
2: 是的。
5: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3: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5: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3: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
2: 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
5: 睡不着。
2: 那就使劲睡。
5: 那也睡不着。
2: 那就看月亮。
5: 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2: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
5: 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
2: 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5: 那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3: 廖飞禁不住笑了。
2: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3: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2: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啊？
3: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5: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 行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本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唉，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2: 哦，你们种了？
5: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哼，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6: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2: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6: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5: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考进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2: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5: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2: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6: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7: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6: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7: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8: 是。
6: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支帐篷。
9: 马上发报，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10: 是。
6: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11: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12: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6: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7: 情况怎么样？
6: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11: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 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7: 哦，好了。
8: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那接下来时间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我们收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东中近旗西部偏西，西欧中近旗西部阿巴嘎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分散性小阵雨。西部地区西南风转西北风六级，短时7到8级。东部地区4、5级东南风，西北部地区伴有扬沙。明天白天至夜间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5级。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分散性小阵雨，8度到25度。 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多云渐晴，4度到23度。 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5度到23度。 西乌中近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分散性小阵雨，3度到21度。 阿巴嘎旗别利古台镇多云渐晴，7度到23度。 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分散性小阵雨，8度到23度。 阿联浩特市多云转晴，9度到24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9度到23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7度到22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分散性小阵雨，5度到21度。 泰普斯旗宝昌镇分散性小阵雨，6度到22度。 正蓝旗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7度到23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7度到23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中国犀牛1922， 普氏野马1947， 大林白鱼1981。
2: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
3: 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3: 审判。
8: 你把孩子绑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3: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4: 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不用，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
15: 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
2: 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6: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7: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8: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9: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0: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1: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6: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5: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3: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1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4: 以后注意点儿。
15: 一定一定。
1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8: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8: 行，再来一把。
1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 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旅行的一个消息哈，中国碳水第一城到底是谁？ 中国人对碳水的热爱早就已经刻到了日常，提到碳水大城，很多人会想到西安、武汉、太原，但中国的碳水版图远不止如此，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不同地方早就已经把主食吃成了地域性格。

首先第一个说到的是陕西宝鸡，陕西最被低估的硬核面食区。你说到陕西碳水啊，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西安，但是呢，在很多的这个老铁儿眼里，真正把面玩到极致的地方往往在更西边，宝鸡。那里呢，古称陈仓，位于关中平原西端，依秦岭临渭水，是周秦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关键的是，这里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让吃面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方式。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宝鸡的碳水，那一定是面皮。在宝鸡，凉皮通常被叫做面皮，而且远不止一种。蒸出来的面皮柔软顺滑，是最日常的版本，烙面皮更干爽入味。而真正的灵魂选手呢，是擀面皮。它的制作要经过发酵、熬制、擀开、再蒸熟等步骤，工序复杂，成品略带粗粝质感，却更有筋性，也更容易吸附调料。拌上油泼辣子和醋，一口下去呢，酸辣香层层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日常刚需。更有意思的吃法哈，是把擀面皮夹进馍里啊，外层微脆，内里柔韧，一口下去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当然啦，在宝鸡啊，有着更为响当当的名声啊，那个要数臊子面。岐山臊子面讲究汤多面少，细面在酸辣鲜香的汤面中翻滚，配上切得细碎的肉臊子和各类配菜，颜色红亮，味道浓郁。不过宝鸡人对面的理解远不止这两种，扯面宽如裤带，讲究手工延展的韧性。削筋面呢更硬更弹，适合大口咀嚼。油泼面呢则用热油激发辣椒香气，把简单做到极致。在宝鸡，机器面几乎是没有市场的，手工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如果说陕西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就是其中最被低估的一块硬核面食区。

说完了陕西宝鸡，继续来说到的是新疆喀什，是中国最顶宝的城市之一。而谈到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喀什必有一席之地。这里位于新疆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帕米尔高原门户，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很早就形成了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喀什能盛产碳水，首先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南疆日常的日照时间啊，那个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生长周期足，磨出的面粉筋性强，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儿和嚼感的主食。最具代表性的，首先就是馕，刚出锅的原味馕。表皮焦黄酥脆，内里呢带着浓郁的麦香。窝窝囊中心松软，边缘厚实，芝麻囊香气更足。皮牙子囊呢加入了洋葱碎，肉囊则是把肉香直接烤进面里。甚至可以说，囊在喀什不只是主食这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信仰。

但是这座城啊，把面条的可能性也是发挥到了极致。过油肉拌面是筋道拉条子啊，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这油润喷香啊。丁丁炒面呢，则是把面切成小粒儿，与肉菜同炒，粒粒入味。汤面、拉面、炒面更是一天三顿啊，轮换着吃。那米饭类的碳水在这里更是精彩纷呈。哎，抓饭是当地的经典组合，羊肉、胡萝卜、洋葱与大米同焖啊，油脂呢渗入米粒，每一口都饱满扎实。米汤子呢，则是把米肠子，则是把米灌入羊肠蒸熟，既是主食，也是下酒小吃。那喀什碳水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从不独行，这里的面、馕、饭总与羊肉、洋葱、孜然、胡椒紧密结合，碳水负责提供满足感，肉香负责放大快乐，两者啊，谁也离不开谁。第三个说到的地方是天津啊，天津人早上就开始晕碳。天津的碳水文化几乎全部集中在清晨爆发，天刚亮，蒸汽、油香与叫卖声就开始一起升腾了。这种强势的早餐文化与它的历史紧密相关。天津地处海河水系与华北平原交汇处，背靠产粮区，小麦充足，又长期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运输枢纽，南来北往的人流、货流、风味在此汇聚。城市名片呢，当属于煎饼果子啊，这个绿豆面摊成薄饼，打蛋抹酱撒葱花，再夹入这个果子或者是果篦啊，卷起之后呢，一口咬下，酥脆柔韧，咸香同时到位。它看似街头小吃，实则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但在天津呢，果子远不止油条一种哈，这个棒槌果子蓬松酥脆，是煎饼里的经典搭配，果篦薄如纸片，主打极致香脆。这个套环果子造型精巧，带着炫技的意味。坛果子则走甜口路线，夸张点说哈，一个果子体系就足以撑起天津早餐的半壁江山。除了煎饼系呢，天津早餐还有另一大主角，大饼啊，外酥里软，层次分明的大饼，几乎什么都能卷，鸡蛋呀、果子呀、酱肉啊、土豆丝，甚至炸鸡排和各种熟食，所以呢，有了著名的大饼卷一切。这种自由搭配呢，恰恰体现了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饮食性格。这个甜口早餐呢，同样精彩啊，炸糕外皮酥糯，内里呢是红豆馅儿香甜，糖饼呢是热乎软糯啊，糖汁流心，蒸饼呢则把馒头与点心合二为一。想喝口热的呢，还有面条、面茶、豆浆、馄饨等选择。连吃两周都不带重样的哈。所以说呢，天津的碳水文化不在深夜，不在正餐，而是在每天的清晨。第四个来说到的是河南郑州，主食多到可以一锅乱炒。郑州作为河南省会呢，靠黄淮平原啊，全国重要的小麦产区，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粮食、人口和各地风味不断在此汇聚，让这座城市拥有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面粉转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最具城市代表性的是烩面啊，一碗好烩面讲究的是筋道宽面，浓郁高汤与丰富浇头的融合。羊肉烩面最经典了，汤白味厚啊，面条耐嚼，也有三鲜、咖喱、滋补等不同的版本。这个怎么说呢，河南烩面与北京炸面、山西刀削面等并列为中国十大面条之一，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早餐江湖呢，则属于胡辣汤啊，这胡辣与辣味交织的那个热汤里哈，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新香，最适合叫醒清晨。郑州人呢，还喜欢掺着吃这个胡辣汤配豆腐脑啊，一碗两味儿，成为河南早餐的名场面。另外，郑州人的碳水创造力还体现在各种面与饼的延展上哈，蒸饺皮儿薄馅儿足，槐花馅儿带着中原风味儿，这个焖饼呢，把饼丝儿与肉菜同炒，油润入味儿，菜蟒呢则用薄面皮儿啊卷起韭菜鸡蛋上锅蒸熟，切开之后呢层层见馅儿，还有蒸菜把面粉裹在野菜或者是时蔬外蒸熟啊，朴素又耐吃。
更有意思的是，郑州还是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铁路枢纽让大量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在这儿落脚。热干面、大盘鸡拌面、炒凉粉儿啊、酱面条等等，都能够在郑州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呢被本地口味重新改造。啊，甚至呢还诞生了炒八掺这种狠角色，凉皮儿、米皮儿、炒面、炒饼、牛筋面啊，多种主食，这个铜锅翻炒，一份下去，碳水拉满。第五个来说到的呢，就是浙江的金华啊，浙江最会吃面的城市。提到金华，如果你只是知道火腿，那就等于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在这里，碳水才是主角。金华地处浙江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呢被切分成一个个小的盆地啊，也因此呢形成了特别分散的饮食格局。再叠加这个历史上哈，再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各地做法在这里不断交汇，最终呢沉淀出一个特别的画面。江南的细腻配上北方的筋道，通通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就是金华的碳水呢，是先从面开始的。这里几乎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啊。兰溪牛肉面呢，讲究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在一锅里慢慢合体。这个浦江一根面呢，则是极具仪式感哈，一根面可以长达数十米，入口柔韧不断。东阳卧面啊，也叫奥面，反其道而行之，把面条与各种食材煮成稠，那种粘稠的糊状，看似随意哈，却是地方记忆的延续。不过金华的碳水远不止于面哈，早餐江湖同样精彩，一碗福建羹原型来自于福建锅边糊啊，经过龙游商帮传入金华之后呢，又被本地人改良的更浓稠鲜香，米糊沿锅边滑入成片，配上炒制浓郁的浇头啊，所谓是咸辣鲜香。这兰溪一带的早餐桌上呢，像烧饼、油条、咸豆浆那是标配啊，节奏紧凑却充满了烟火气。更具代表性的是各种的饼哈，这个金华酥饼把梅干菜和猪肉啊塞进酥皮里，外层掉渣，内里油润。盘安大蒜饼简单粗暴，蒜香直给，带着山地城市的爽快。而这个鸡子果，体现另一面的精致。这个薄面皮儿啊，包着葱肉馅儿，再灌入鸡蛋液同煎，层层叠香。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大酵馒头啊，形似猫耳朵的这个米筛耙，汤汁饱满的汤包，这些看似家常的碳水，被金华人做出了细节和层次。总之呢，在这儿哈，碳水不是配角，它是生活的本身。最后一个来说到的是江苏宿迁，江苏最像北方的碳水之城。

0: 如果把上面提到的这些主食放在一张桌上啊，天津煎饼、中原的这个汤啊、西北的擀面皮儿、江南的点心、苏北的大饼，你很难想象到他们竟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城市。这个地方就是宿迁。宿迁位于江苏北部，地理上呢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南北过渡带。它属于江苏，却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听起来挺江南的，胃口却很北方。这样的区位呢，让宿迁形成了一种罕见的饮食性格，南北兼收，主食尤其精彩。这宿迁人的一天啊，从一碗汤开始，骨汤熬出底味啊，再冲入蛋花，热气腾腾，浓稠鲜香，是极具北方气质的早餐搭子。许多人呢还要配上牛肉锅贴或者是烧饼，这一顿下去浑身都暖起来了。真正能代表宿迁碳水灵魂的是煎饼啊，这里的煎饼呢受鲁南影响极深，用杂粮摊制，薄而有劲儿。宿迁煎饼呢也讲究一个卷万物哈，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卷小菜，卷肉，甚至剩菜都能卷出一顿满足感。另一位隐藏高手呢是川城大饼哈，这个怎么说呢？又厚又敦实。啊，这个微甜口感，外皮柔韧，越嚼越香。与北方许多硬朗面饼不同，宿迁大饼呢多了几分江淮地区的温和与细腻，是典型的北方面骨架，南方味灵魂啊。到了夏天，就轮到了擀面皮儿登场了。筋道爽滑的面皮儿拌上辣椒、葱汁儿和调料，这个酸辣开胃哈，是宿迁人消暑的经典碳水，没错。它明明带着西北的影子，但是早已成为了本地日常。当然别以为宿迁只有豪放的一面哈，这里还有车轮饼、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细致的点心，甜口酥皮儿、爆馅儿，样样拿得出手。粗犷与精巧在这座城市身上并不矛盾。其实中国的碳水地图从来不是吃饱那么简单，面条、馍饼、米粉背后藏着气候、物产与人口流动留下的痕迹。不同城市有不同的主食性格啊，而他们的共同一点都是把碳水吃成地方文化。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懂吃的话呢，不妨看一看我刚刚向人在节目中介绍到的这些地方，你有没有尝过一口呀？
1: 越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好的，听众朋友们，到了城市音乐漫游的时候，当然今天呢是我们的上班日哈，所以我想这个点可能开车的人也很多。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赵乃吉的《无人可及》。这首歌当初发行的时候，由于副歌部分太入心哈，曾经被一度推上了榜首，很多榜的榜首。后来呢，就算是说热度退下来之后，也有很多人在 KTV 必唱这首歌曲。大概在爱情当中能够就是到达的最好位置，就是无人可及吧。

0: 是你的。
1: 有人说这首歌曲在各种各样的婚礼场合听到都不稀奇，这首来自于张宇的《给你们》大概也是在爆火了之后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结婚庆典的现场，大概也是对于新人最好的一种祝福吧。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好周末。那看一下时间，今天上午版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

0: HD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5月8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两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任务资金精准滴灌 TOP 四期17个项目，汇集各族群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5月8号，锡林郭勒盟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推进会在锡林浩特召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有效抓手，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盟上下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有力落实落细各项工作，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强调，建设美丽城市先行区，推动两山转化，贯穿发展、民生、安全、治理各个方面，各级各部门要拿出硬举措、下足真功夫，全力以赴推动工作落实。要聚焦指标要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一抓到底，确保所有指标圆满完成。要围绕低碳转型、草原保护、生态治理、城镇建管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工作模式，着力打造一批具有本地辨识度和标志性的示范样板。要健全完善两山转化机制，做大做强生态特色产业，努力让更多生态资源转变成发展资本、富民产业，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要加快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老问题见底清零，新问题动态防控，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质效。会议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制度，做好要素保障，强化宣传引导，切实形成干则必成的攻坚合力。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作为苏蒙重大能源合作项目，西蒙至泰州特高压输电核心电源点、苏能白银华发电公司两台66万千瓦发电项目近日实现关键突破，厂用电售电一次性圆满成功，项目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年底两台机组实现双投。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2: 在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集气机房，工人们正在组装汽轮机。目前土建工程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95%，一二号主厂房建筑工程量完成率达99%，核心设备安装全面铺开。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宋刚：
3: 标志着项目正式跨入建设攻坚阶段，迈入设备单体调试、分布试运的全新周期。接下来，我们将统筹推进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严把安全关、质量关，攻克技术难点，确保年底两台机组同运目标顺利实现。
2: 这个项目总投资61.25亿元，规划建设两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依托当地丰富的褐煤资源，采用煤电联营模式建设坑口电厂。作为西蒙至泰州正负800千伏直流特高压输电线路的核心电源点，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褐煤转化利用水平，增强区域电力外送能力，对保障华东地区能源安全、优化全国能源配置格局具有深远的战略。

0: 宋刚。
1: 项目预计2026年12月底实现两台机组双投，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66亿千瓦时，年产值22亿元，年税收3亿元。这将进一步深化苏蒙两地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实现跨区域互利共赢。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3: 四企将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化作相关领域发展的源头活水，精准滴灌到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地方，累计普惠各族群众7000人。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齐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4: 近期 TAP 四旗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建设施工正有序进行，搭钢架、焊钩件、大棚骨架安装和给排水配套设施建设等同步开工。这个项目占地面积130亩，总投资458万元，其中利用2026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29万元，整合个人自筹资金229万元，共建设10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及配套设施。TAP 四旗千金沟镇头号村蔬菜大棚项目负责人盛月虎：
5: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计划于5月底全部交工。交工以后，种植螺丝椒，预计就是6月20号以后开始产出。
4: TAP 四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布日古德：
6: 该项目是中央财政长头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重点支持的项目，民委将全程参与项目和资金的监管。
4: 2021年以来 ，TAP 四旗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243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120万元，自治区本级资金317万元。精准聚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健康惠民等重点领域，累计实施17个项目，覆盖全旗所有苏木乡镇和嘎查村，带动2290户各族群众增收。
7: 当前正值草原休牧关键期，也是接高保育繁忙时节。镶黄旗牧民通过科学养殖与政策扶持，逐步走出一条生态与增收协同发展的路子。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乌日罕、安志国、田格斯报道。
8: 在镶黄旗巴彦塔拉镇古斯贵嘎查，牧民青格勒巴雅尔夫妇的现代化棚圈里，电动撒料车正在将配比好的饲草均匀撒入食槽，一头头膘肥体壮的华西牛正悠闲地吃着营养餐。2018年他家开始养殖品种牛，2020年青格勒巴雅尔自主掌握冷配技术，提高肉牛品质。2023年他家获评蒙吉肉牛核心户，2024年入选蒙吉华西牛育种群，机械化贯穿养殖全过程，养殖效率明显提升。牧民青格勒巴雅尔：
9: 从核心户买牛犊政府有补贴，公牛犊补贴4000元，母牛犊2000元，另外成为华西牛核心户会一次性奖励30000元，还会在棚圈、牛架子、机械等设施设备上也有相应的补贴。
8: 青格勒巴雅尔家坚持草畜平衡，在草场承载范围内精养少养。他介绍，每年12月中旬天冷开始圈养，直到次年5月休牧结束，牛犊基本在圈养期间就能卖出，饲养成本可控，效益可观。青格勒巴雅尔：
9: 我们草场小，就得精养少养来提高收入，在自家草场承载范围内养品种牛效果很不错，现在我家牛犊售价都在10000多元。
8: 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同样忙碌在棚圈里，他养殖察哈尔羊已有20多年，今年调整在休牧期间接高，早早储备充足的饲草料，并根据母羊孕期、产后需求精准配比喂养。目前家中养殖着100多只察哈尔羊和30多头牛。镶黄旗巴彦塔拉镇达布苏嘎查牧民阿拉腾苏和：
9: 今年休牧准备工作也做得十分充足，去年我们自家草场上打了100多吨饲草，另外还购置了20多吨饲料。
8: 从华西牛两种繁育到察哈尔羊生态养殖，镶黄旗牧民在休牧期内通过科学养殖、政策扶持和精细管理，既保护草原生态，又增加牧业收入，也为牧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
3: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锡林浩特市东乌鲁木沁旗通过实战演练、联合检查、企业参与等多项举措，筑牢防火安全屏障， 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0: 近日，锡林浩特市开展利剑2026实战演练，模拟保利根苏木草原突发火情，由牧民第一时间上报。苏木扑火队先行开展前期处置，随后消防、专业扑火队等多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装载机快速开辟防火隔离带，灭火战车压制火线，扑火队员跟进清理余火，完整演练草原火情扑救全流程。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目图。
10: 此次演练完全呈现了火情发现、前期处置、联动指挥、多线扑救的全流程，强化了队伍协同作战能力，提升了队伍实战技能。
0: 东中牟沁旗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机关单位、企业、牧户，开展防火督导检查，重点查验应急处置能力、防火物资装备储备及火源隐患管控落实情况，进一步压实各方防火责任，提升应急处置水平。东中牟沁旗机动救援大队队员刘伟。
11: 加强被检对象对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意识和处置能力，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各项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7: 5月8号，锡林郭勒盟启动2026年58红十字博爱周暨无偿献血宣传月活动，倡导全社会传承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等公益行动。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芒来、杨小旭报道。
12: 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聚焦红十字三救三献核心职能。启动仪式现场，采血献血工位整齐排布，广大师生、市民群众踊跃参与，依次完成填表登记、健康初筛，登上采血车，参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全程引导服务，医护人员细致做好体征检测、采血等工作，用实际行动传递无私奉献的公益正能量。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全区前列，全盟无偿献血工作稳步推进，累计5万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超1400万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心公益的氛围愈发浓厚。志愿者王少放。
13: 红十字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我会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带动身边更多人奉献爱心。
12: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持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三线知识宣传等系列活动，引导更多群众加入公益队伍，让红十字精神在草原大地生根发芽，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汇聚暖心力量。
3: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围绕文岗扩容提质工程，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7: 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农牧业社会化服务。截至目前，系统土地草牧场托管流转面积达25.28万亩，社会化服务规模达1.59万亩次。
3: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针对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难题，推出日常延时加周末服务双模式延时服务。
7: 据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宝自2019年起在保护区内形成稳定留鸟种群，截至目前种群数量稳定保持在50多只。
3: 近日，松特右旗举办青年美术工艺文创精品展，展出当地43位青年艺术创作者的300件精品力作。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13集。
3: 早上7点钟，布里斯的唐吉诃德四人小组来到了马赛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布里斯看着眼前的伊娃和露西亚两位美女大姐，她们一直不苟言笑地保持着严肃的状态，还真是有些不适应。布里斯沉默了一下，要到贾尔德圣母院去参观一下。
1: 上一次经过马赛去修达的时候正是黄昏，布里斯一下子就被半空中那座闪闪发光的巨大建筑震撼了。布里斯想，
4: 公主和两个弟弟多次提到过这个地方，要是再来的话，为了纪念他们，我应该到教堂里看一看。
1: 想到这儿，布里斯忽然明白了，
4: 伊娃和露西亚用她们女性的敏感揣摩到我内心的想法和悲伤，这种感觉也影响了两个姑娘，所以她们沉默着和我一起来到贾尔德圣母院。
1: 来到教堂里，看到前面有几十个人的旅行团正在参观，布里斯他们四个人在后面坐了下来。布里斯闭着眼睛静静地回忆着美丽的公主，回忆着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回忆酋长和奥勒留那两个弟弟智慧的发明创造。
3: 在美国和法国学习工作了10几年，布里斯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宗教，喜欢听教堂里赞美圣母的歌声，也喜欢那洗涤灵魂般庄严肃穆的感觉。不知不觉的，他的眼睛就湿润了。这时候卢西亚递过来一张湿纸巾，伊娃则小声地说着，
1: 博士，前面测试里有许多祈祷航海平安的模型船，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3: 布里斯四人随着人群向前走，听到一位导游为他的旅行团在讲解。
5: 这座教堂前几年又重新修建了，在内部添加精美的镶金马赛克，大家看是不是看上去很华贵而梦幻啊。
3: 这时候旁边的一位旅游者说道，
6: 那金灿灿的顶子感觉没了传统教堂的朴素的风格，但是看的时间长一些，还真有一种奔向金色空间的冲动啊。
3: 他们随着旅行团走到了院子里，看到圣母院的墙壁上还残留着二战中德军与英美联军激烈战斗所留下的累累弹痕。站在这里俯瞰马赛全城，能够眺望到地中海非常美丽的风景。下山了，布里斯看到在一侧的海湾里有一座修建的像堡垒一样孤零零的小岛。伊娃指着海湾说，
1: 那就是伊夫岛上的伊夫堡，是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里基督山伯爵被关押的地方。萨科奇总是惊讶地喊着，
7: 哦，是吗？ 埃德蒙·唐泰斯。
1: 布里斯接过萨克奇的话来说，
3: 实际上过去这里是作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而使用的。
1: 他们四人慢慢走下山，到了马赛的旧港区。其实这里才是马赛真正的城市中心，城市就是围绕着这个港湾发展起来的。他们沿着海边的内港向前走，可以听到马赛人用生动的俚语议论头天晚上收获各种鱼类的经历。可是当他们几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安静下来，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两位美女，鼻子还随着他们散发的香气使劲地嗅着。内港的两边分别是圣约翰城堡和圣尼古拉城堡，它们都是路易十四时代建造的。旧港在二战中毁坏严重，是后来又重新修建起来的。已经上午九点多了，这里的鱼市还是热闹非常，能看到码头泊满了小渔船和小艇，只是在码头的边缘，在靠出海口，原来叫奴隶码头的地方，停着一艘大型的游船，远远的就能看见十几层高白色的船身。还没等布里斯说话，身后就响起了博士万岁的欢呼声，这已经是组员们第二次欢呼雀跃了。见习警察萨科奇瞪大了眼睛，几乎是在大声地喊着，
7: 哇，地中海游轮，我们坐游轮去。
1: 布里斯摇了摇头，指着前面，就在那艘巨大的游轮挡着的阴影里，有一艘军舰。这艘吃水3000吨的追风级护卫舰，它的船舷号是 F836，在7-8万吨游轮的对比下，它只能叫做小艇了。萨克奇失望地近乎哭着说：“
8: 哦，难道那游轮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1: 等到他们走进了军舰，才看到那旁边还有一条更小的1000多吨的民用货船，挂着比利时和欧盟的旗帜，这是北约征集的民用船只。布里斯开着玩笑说，
3: 这才是我们要乘坐的地中海游轮啊。
1: 原来比利时移民局向法国内政部申请几名特警协助他们遣返非法难民，这次一共是100人，遣返地点是利比亚的东部城市班加西。中心局局长知道唐吉诃德小组去非洲，就把任务安排给阿尔弗雷德长官。处长对布里斯说，
9: 军舰护送，宪兵协同，你们不带武器，配合一下就行了。遣返人员结束后，货船会把大家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你们再沿着尼罗河下行，到了迪拜就离你们要去的地方不远了。
1: 因为担心大批还在隔离区的难民闹事，遣返非法难民是秘密安排的，所以布里斯也就缄口不言，弄得大家空欢喜了一场。上了货船，他们见到了这次遣返任务的指挥官，比利时内政部移民局的德布劳内高级警官。他是一个40多岁、十分老练的人，看到布里斯几人非常惊讶。
9: 哦，都是些年轻人呐、您就是高级警官布里斯·叶赫。比利时警察有10个人，法国海岸宪兵6个人，加上你们4个国际刑警，还有法国军舰护送，我想我们安全地执行任务绝对没问题了。
1: 按照计划，在马赛将有50个人上船，在科西嘉有30人，到了马耳他，意大利军舰将把另外20人送上船。布里斯有些疑惑地问，
9: 指挥官，现在大批的非洲难民不断地涌入欧洲，遣送他们回去，这些人能够服从吗？
1: 这位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说，
9: 哦， 这是欧盟难民委员会的决定，比利时50人，这些人大部分是自愿的，他们在比利时的收容所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法国的30人，就是在科西嘉上船的30个，具体到了马耳他以后，由意大利军舰送来的那20个人应该是非法越境的，而不是战争难民。
1: 比利时移民警察都携带有武器，德布劳内佩戴的是那种奥地利格洛克17手枪，他拔出手枪给布里斯看。
9: 这是奥地利格洛克17手枪，弹匣能装17颗子弹，是那种结构简单重量轻的款式。
1: 布里斯知道美国警察有一半人都在用这种枪，他们最爱说的就是我用格洛克干倒了某人。出于礼貌，布里斯对德布劳内的枪称赞不已。
9: 您的枪太好了，我们法国警察还是用华尔特 HKP7， 弹匣才有8颗子弹。
1: 看着布里斯四人都没有带枪，这位德布劳内指挥官略有遗憾地说：
9: 哦，原来我还想着和你们比一下配枪呢，不过没什么，放心吧，我保证把你们安全送到亚历山大港。原来不知道还有两位小姐呢，现在只好把船长室腾出来给两位女士使用了。布里斯警官，您和另外一位先生就要和我们到水手的普通舱里去住了。那些移民都被安排在底层货舱，里面装了很多吊床，能容纳200多人呢。昨天夜里已经把第一批50个人安排上了船。别看这艘货船陈旧，这可是德国人的炮舰改装的，能跑28节，结实着呢。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德布劳内指挥官边说边用脚拍打着甲板，正说着话，法国海岸宪兵6个人在一个小队长的率领下也上了船。法国宪兵装备精良，服装考究，头上歪戴着贝雷帽，胸前斜挎着自动步枪，有肩膀和左臂上套着一个大大的袖标 PM， 这是国家宪兵的标志。他们就像美国的国民警卫队，都是隶属于军人的执法人员。不同的是，他们一般在10000人以下小城镇执法，而大城市则由国家警察负责管理。宪兵小队长是一个年轻的少尉，这小子傲慢得很，戴着的墨镜都没摘下来，过来和德布劳内指挥官布里斯挨个握了握手，点了一下头，就算见面报到了。他上下打量着穿着便衣的布里斯，拉长了音调说：
9: 哦，你就是国际刑警啊。
1: 显然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真不像法国人彬彬有礼的做派。货船随着法国军舰进入了大海，然后就行驶在前面。他们聆听着大海的声响，感受到那无边海洋里咸咸的气味。当他们站到甲板上，心情豁然开朗，看到了美丽的大海，浪花在嬉笑着你追我赶，一望无际的天空，蔚蓝的海水，天空中飞翔的海鸥，时不时有几只海鸥像冲刺一样的斜着飞下来，然后在他们的头上掠过。海鸥欢乐地叫着，好像是在和人们打招呼。 往后面眺望，能看到军舰在跟着行驶，货船和法国军舰相互鸣笛，那笛声时大时小，在相互协调着位置和速度。很快大家就看不到法国大陆的海岸了，这时候在船上看不见陆地，看不见高楼大厦，周围只有望不到尽头的海水和不时作响的海风。在甲板上看货船，这艘原来的军舰确实被进行了很大的改造，为了能使底舱装更多的货，船主把底舱里除了机轮舱以外的所有设施都拆掉了。后甲板的炮位被做成了水手们的休息室，中间隔着一个放置食物和淡水的储藏室，再向前就是船长休息室、餐厅，最前面就是驾驶舱了。原来前面放置大炮的地方改成了入底舱的装货口和前甲板轻浮物品货位。那位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把责任分了工。
9: 在底舱，我们隔开了三个区域安排遣返人员。 A 区是比利时负责的50人， B 区是在科西嘉上船的30人， C 区是意大利的20人，这些都由法国方面负责。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出入口，可以避免他们之间发生争吵和械斗。因为国际刑警没有武器，布里斯警官，你们4人负责甲板安全以及与货船船长联络，在底舱由比利时内政部和法国宪兵负责安全。你们看，这是我布置的哨位。
1: 说着，德布劳内就拿出一张纸，上面标着几个位置。
9: 来，请看，底舱这 ABC 3个舱位都互不关联，里面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3群人就相互不打交道了。每个舱门都有一个通到甲板的出口，还有轮机舱、淡水和粮食库，一共5个重要位置。这就是我们的哨位，从今天起由我和宪兵哨位商量如何轮流值班。这艘船有船长和一位大副兼轮机长、10名水手，其中一名兼职卫生助理，他们各有岗位和职责。船上也为遣返人员带足了淡水和面包、蔬菜。我从第一批50个遣返人员中选出了5人做厨师，为那100人服务。为了安全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和船员们一起用餐。
1: 布里斯和宪兵少尉都表示了理解和服从。地中海一到夏天就进入了干热少雨的季节，布里斯他们在甲板上待了一会儿，就感到全身出汗，头顶直冒油。地中海的气候表现为夏季干热少雨，冬季温暖湿润，这种气候使得周围河流冬季长满雨水，夏季干旱枯竭。地中海冬季最冷的月份平均温度在4到10摄氏度之间，而且降水量丰沛，占全年总量的2/3。而夏天云量稀少，阳光充足，这种冬雨夏干的气候在世界气候类型中是非常独特的。比利时指挥官德布劳内叫来了船长，一个大胡子比利时海员，他头一歪，手一挥，
9: 走吧，我带你们到底舱去看一看。
1: 他们几个人一起来到了底舱，那里用铁柜子做成2堵墙，还用角钢全部焊接起来，隔出来3个独立的舱位和一个配餐室。那个最大面积的舱位安置了50个比利时政府需要遣返的人，看来为了这次任务，货船也做了很多准备。在底舱头顶上的甲板加焊了一排排的吊环，挂着一个个的吊网做床，每个被遣返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那位傲慢的宪兵少尉笑着说，
9: 哦，这倒是省了很多事啊。
1: 那大胡子船长两手一摊说，
9: 这是征用， 不是租船，给的钱太少了，我只能这样了。
1: 回到第一层甲板，布里斯的两个美女助手安排好自己的事情，飘然而来。萨科奇也跟在两位大姐的身后。萨科奇提前把和布里斯两人随身携带的东西已经放到了他们的船员舱位。
3: 那位傲慢的宪兵少尉马上把墨镜摘了下来，连连向伊娃和露西亚致敬。这时候在他的身上不再有傲慢，所有绅士的礼貌都体现出来了。伊娃调侃着说，
6: 好英俊的法兰西军官啊，我还以为是那个叫让克里斯托夫·路易·费迪南·阿尔贝里克·拿破仑七世殿下来到了我的面前呢。
3: 露西亚说话更是不客气，她扭捏着身子，斜着眼睛瞟了一眼那位傲慢的宪兵少尉，对伊娃说，
6: 你没有看到咱们的长官还要向这位殿下请安吗？
1: 在法国，人们对出身和血统非常看重，当然都知道出生于1986年的拿破仑后代那位叫让·克里斯托夫·路易·费迪南·阿尔贝里克·拿破仑的漂亮小伙子，可是这句玩笑让小队长有些惊慌了。
7: 哦，不不不，小姐们，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呀，要是被人传出去，我会以假冒他人受到军纪处分的。
1: 接着伊娃和鲁西亚就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布里斯看着年轻傲慢的宪兵军官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也忍俊不禁地随着大家的笑声转过脸去，笑着宣泄了一会儿。这艘货船是德国退役军舰改装的，装满货还能跑到28节，也就是每小时50海里，所以中午1点多船只就到了距离法国大陆160海里的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
2: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

0: 养心甄选，麦饭食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 186-4791-1844。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我们很多人都曾在语文课本中学过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开头描写了白莽及英夫这位20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文中鲁迅寥寥数笔就使得一个赤诚的革命文艺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英夫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坚定卓越的革命者。17岁时，英夫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这是他走向诗人和革命者的最重要阶段。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英勇的战士、革命的诗人英夫的故事。
1: 大家好，你可曾听过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自由与爱情》出自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多菲，而使他在中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则来自于英夫的翻译。英夫他曾因渴望接上党的关系，在《孤泪》一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鲜红的早晨朝夕，也是叫他们带来消息，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捷胜的光芒永存。英夫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像夜空中的火把，照亮了中国的文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鲁迅先生曾指出，英夫不单是一个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英夫1910年6月生，原名徐白，普名孝杰，小名徐百庭，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浙江象山人。

1927年9月，同济大学迎来了一批新生，其中有英夫陈元达、王顺芳等，他们呢被同济德文补习科录取。陈、王是共产党员，英夫与他们理想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的就成为挚友。入学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英夫他勇敢地参加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亲眼看到蒋家军队疯狂地屠戮上海人民，鲜红的热血洒满了马路。他想起曾经目睹的五卅惨案，他的国民党充满了愤怒。因为坏人告密，英夫被捕了，在狱中3个月，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险遭杀害。他在狱中写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严厉地谴责那个卑鄙无耻的告密者，并表达了痛恨反动统治，下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7月，他在南京的哥哥国民党高官徐培根接到英夫收买一个士兵所寄出来的求救信，他连忙赶到上海将他保释出狱。读书期间，英夫和陈元达同班同宿舍，他们一方面呢是刻苦地攻读德文，学习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原作，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英夫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多次在学生会上宣传革命，与反动学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同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英夫给创刊的《太阳社》《太阳月刊》投寄革命诗稿，刊物地下党负责人钱幸村看到诗篇，立即约见英夫。交谈中，英夫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哥哥唯恐自己参加革命总是困扰不止，而这个苦恼最后酿成了英夫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革命宣言诗《别了，哥哥》。与钱幸村见面后，英夫成了太阳社的社员，组织关系也编入该社。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同济师生无比愤慨，英夫慷慨激昂，积极参加集会游行，他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校园内，英夫他编写油印刊物《墨花》，写下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等诗。他还和陈元达、王顺芳一起在吴淞的老屋外，在杨树浦的工厂墙上，在闸北的弄堂里，在虹口的大街小巷写标语、贴传单、宣传革命。1928年秋，英夫第二次被逮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转移到象山。第二年又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孤身一人过着极其艰苦的流浪生活。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

从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组织了上海丝厂的大罢工，并第三次被捕入狱。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谢字五一歌》《让死的死去吧》，这些使他成为著名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誉英夫的诗，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931年1月17日，英夫在上海三马路（今天的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与柔石、李伟森、胡也平、冯铿等一起被捕。2月7日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还不满21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今天革命英烈英夫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春天里的第三人称》。
2: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cooperation, so let us get together this spring.
3: Me, Heather. See you in spring.
4: Spring 代表着生机勃勃，代表着源源不断的希望。但在我的印象里，春天是……
5: 刚才娃子同学说下雪的时候风太大，这一回头发现他们和娃子都走散了，回去找也没找着，这可咋办呀？
6: 什么？你说啥？哎呀，不是让风给吹跑了吗？上回连庄他们家的娃不就……我赶紧出去找找。
5: 哎呀，快找找吧！
7: 妈，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你可回来了！哎呀，
6: 哎呀，这娃子，这让风吹得迷了眼了。哎呀，等他睁开眼的时候啊，发现他们都看不见人影了，路也看不清。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原地打转着他。这不让他去洗把脸吧先？
5: 哎呀，快快！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这一夜北风杀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哎，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连娃娃上下学都……哎，这不能让沙窝窝毁了咱们一代又一代啊！明天我就找连中去。听说那个种树能好使，我去和他商量商量。商量。
5: 是呢是呢，咱得想想办法呀。
8: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呦，闺女回来了。
8: 快来看，我们期末发成绩了。
7: 哎呦，我看看。
8: 全校第一。
7: 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8: 今天是不是可以给我买一些好吃的呀？
7: 必须买好吃的。
8: 好。这风是今年第几回了？爸，等我上了大学就学习和治沙相关的专业，等毕业回来也加入治沙的队伍。
7: 好样的，红红，你看啊，咱这前两天刚把这防沙固沙的材料给打好捆儿，你看看又让这沙子给埋了。
8: 哎呀，
7: 红红啊，快活快过来给爸搭把手。
8: 哎，来了。
7: 哎，
8: 这棵樟子松成活了。
7: 啊，真的吗？

0: 习，学习新知识，学习新技术，多见见世面。假期啥的，别老想着往家跑。
1: 爸，我知道了，你干活也别太累了，让爷爷也多休息，别老惦记着这么多。
0: 没啥事的时候啊，常和家里联系，让爸知道你的情况啊。
1: 知道了，知道了，爸，快走吧，火车要开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片林子，种的都是樟子松。我们从过去的人工种植，到现在的机械化的转变，可以说啊，实现了高效治沙。在大家左手边的房子，就是我们通过发展沙产业现代化无土栽培的实验室。走，我带大家进去看看。

0: 哎，
1: 我回来了。
0: 哎呦，谈得怎么样啊？
1: 外资合作方很看好我带去的马铃薯，他们一行人在春天会来实地的参观考察。
0: 哎呦，那可是太好了，大军啊，可是太高兴了。哎呀，小时候啊，我和你爷爷没事就鼓捣梭梭、沙柳、沙棘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干下来呀，可比不上现在。这有了科学的现代化机械化防沙治沙，这绿色啊就再多延伸一米。哎，你爷爷啊干了一辈子，想不到咱们还有光伏治沙呀。
1: 是啊爸，咱们三代人见证了从沙窝到绿洲的过程，这是大家齐努力的效果。我作为新一代生态环境设计工程师，真的是无比的骄傲。
2: 我们还要再向沙漠深处迈。

0: 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春天里的第三人称》，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薄荷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王云，导演王云，录音合成王云，参加演播的有张慧、傅斌、徐峰龙、卢雪娇、裘龙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黎黎原上草。
1: 水草丰美，绿色宜人，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得益于2011年国家在内蒙古等地主要草原牧区启动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有的地方禁牧，有的地方按草处平衡要求减少牲畜数量，并给牧民相应补贴，
2: 相当于让草原带薪休假。我又回来啦。
3: 姥姥又在听收音机呢。那里说草原也有带薪休假，是不是像你上班一样带薪休假呀？啊，这个带薪休假呀，就是把草原上散养的牛羊和其他牲畜先圈养一段时间，不让他们乱啃食刚出来的嫩草，
2: 这样我们就可以呵护小草快快长大了，好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丽啊。妈妈，那是不是我们的草场也像古诗那样美了？对，就像你学的那首诗，
4: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阿姐，阿爸去哪儿了？<笑>
5: 你阿爸呀说今年的草场长势特别好，
2: 是现在正忙着打草呢，他估计去你潮鲁叔叔那儿帮忙去了。阿姐，我们今天接待的游客玩的都非常的开心，
4: 是吗？
2: 还让我帮他们拍了好多照片呢。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真的，他们说啊，我们这里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爱上你蓝色丝绸一般的蓝天，爱上你白

0: 特，咱们去老书记家看看去，他腰不太好，我们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没。
1: 好的，巴普大叔，我骑着摩托带你走。
0: 好，走，
1: 您坐稳了。
0: 哎。

0: Seveno，Seveno，Seveno，
1: 巴图，
0: 哎，
1: 你们咋来了？
0: 哎呀，我们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你干点什么活。现在不是正忙着马草吗？你的腰疼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1: 啊，好一些了，好一些了。今年的雨水真是好啊。
0: 是啊，
1: 这个草场的草量，哎，这也不错。
0: 嗯，
1: 今年我这1000亩草场上打的草，已经够我家冬储草的80%了。
0: 哎呦，真不错呀，
2: 老书记。
1: 哎，巴特你好啊。
2: 您好，我路上听巴图老叔讲啊，以前这根本看不出这是片草场，原来都是被风蚀坑吞噬了。
1: 最严重的时候，羊都会被杀死。我卸任了嘎查书记后，就一门心思地扑在了修复自家草场上，在风蚀坑里种上了防风固沙的绿植。
0: 老书记的防沙治沙、保护生态环境的想法啊，得到了咱们阿拉善布拉格镇的支持。镇政府调集人力物力，为老书记还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哎呀，当时说实话，咱也没啥经验
0: 啊。
1: 一边种一边摸索。
0: 是啊，
1: 哎，但是我就发现，单纯补种植被很难控制草场继续沙化。
0: 对，
1: 哎呀，就想着必须进牧才能改变。我呀，就和老伴儿商量了一下，我们花了10000多块钱，购买了网围栏，将风蚀坑比较集中的草场围了起来。
0: 哎呀，
2: 老书记，做网围栏这成本不就高了吗？
1: 有投入就有收获呀。
0: 是啊，是啊，
1: 你们看，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坚持在风蚀坑补种植被，再加上这个进牧之后，绿尽沙退呀。
0: 对，
1: 我们终于见到了防沙治沙的喜人效果了。
0: 是是啊，是啊，是啊。现在老书记家的草场上，这5-6个风蚀坑基本都已经修复完毕了。有200亩吧？
1: 哎，是啊，巴图，你上次来我家，你看到我草场上的草了吧？
0: 看见了。
1: 哎，这长势不错吧？
0: 是啊，不错。哎呀，老书记，你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的草场治理前后的对比照片，我也给发到朋友圈里了。
1: 是啊，
0: 老书记啊，
1: 您
0: 可要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修复成果呀。
1: 哎，没问题呀。巴图，你放心啊。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一定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治理成果展示给大家。我呢，也愿意把我防风治沙的经验分享给群里的牧民朋友们。
0: 好啊，
1: 带动他们积极修复自家草场。
2: 老书记，
1: 哎，巴特，
2: 巴托大叔，
0: 哎，
2: 你们说的对。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来说，这草原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要不断地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我们还要守护好草原的青绿。
0: 哎呀呀，
1: 对对对，
0: 说得太好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离离原上草》，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刘双梅，导演席森，录音合成席森。参加演播的有张慧、杜宇、傅斌、徐峰龙、李鹏、卢雪娇、郭浩、裘龙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啊。
0: 审判，
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啊，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4: 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森林的眼睛，
5: 爷爷，你看我抓到了一只蝈蝈。
6: 哈哈哈，叫的可真好听啊！
5: 我要把它带回家，装在笼子里，每天都听它唱歌。
6: 蝈蝈唱歌好听，那是因为啊，它生活在森林家园里。你把它带回家，他伤心难过了，可能就唱不出这么好听的歌了。
5: 那怎么办呀？
6: 那不如今后爷爷常带你来森林里玩，你就能经常听到蝈蝈的叫声了。
5: 嗯，那好吧，那我就把它放了吧，小蝈蝈，回家吧。
6: 嗯，我们的林海真是个好孩子。

0: 爷爷，我好累呀，多久才能到瞭望塔呀？
1: 还需要一个多小时吧，中午我们就能到瞭望塔

0: 休息了。
1: 啊，还有一个多小时啊，好远啊。
0: 这条路啊，爷爷走了23年了，虽然崎岖，走起来有些花费时间，但是这路上的风景啊，可不是谁都能经常看到的。

0: 呵，好大的风啊！
1: 哎呀，叔，这么大的雪，雪都没了膝盖了，白毛风吹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您说您还非得下这一趟山？来来来，来，我给您掸掸雪。
0: 文婷
1: 啊，
0: 你不知道，这雪今天刚下，正是扫雪的好时机。一旦要是冻实了，那可真就是封山了，很可能大半个月都出不去了。
1: 哎呀，叔，这山路平日里就难走，更何况今天下了雪，您这一把岁数，万一摔倒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好了，放心吧，文平，来，快，把这个袋子打开。
1: 袋子
0: 里面有你婶儿给包的饺子。
1: 饺子，
0: 哎
1: 呦，那可太好了。
0: 今儿个是除夕了，
1: 嗯，
0: 晚上咱们一起吃饺子。
1: 对，吃饺子。
0: 这大雪天湿度高，一般不会有火情，咱们可以安心看春晚。
1: 看春晚，吃饺子，过大年。
0: 对喽。
1: 叔，这是我第一次在塔上过年呐，今年还有您陪着我，明年您就退休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个时候您说得多孤单呢。
0: 孤单？这才哪儿到哪儿呀，现在咱们山上通了 4G 网，可以看春晚，
1: 嗯，
0: 可以随时和家人视频，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放在20多年前呀，我刚来的时候，山上没水没电没信号，只有一间小房子，一座瞭望塔和那么一条砂石路，跟外面联系啊，只能用对讲机。那个时候啊，那才是真孤单啊。
1: 哎，叔啊，要不说我是真佩服您，能在这塔上坚持这么久。
0: 说到坚持嘛，也不全是。我呀，是爱上这片山林了。
1: 什么？爱上它了？
0: 对呀。所以啊，我给我刚出生的小孙子取名就叫林海。
1: 林海？
0: 嗯，
1: 哎呀，您别说，这个名字还真是个好名字。
0: 是啊，你看啊，这茫茫大兴安岭，咱们就是这座森林的眼睛，瞭望员呢是防火战线的排头兵，早一分钟发现火情，早一分钟预报，就会为扑救林火争取宝贵的一分钟时间啊。但同时，预报的误差越小，投入的兵力也就越精准，扑灭森林火灾就更快，损失也就更少了。这片山林才会一直这样松涛阵阵，茂密安宁啊。
1: 嗯，叔啊，
0: 嗯，
1: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
0: 什么？
1: 这个防火瞭望仪还有望远镜的使用方法还有它们的性能，我还得啊多和您学习学习。
0: 那没问题啊，
1: 尤其是如何靠反差色来判断出这个烟和雾的区别。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拿不准。
0: 这个你放心，文平，我一定包教包会，争取啊做到零误差。

0: 林海，你看前面的白色小楼就是瞭望塔
1: 啊。还有那么远啊，爷爷，我走不动了。
0: 那咱们喝口水休息一下吧。
1: 好吧。爷爷，你看鹿。
0: 那不是鹿，是一只狍子。
1: 哇，山里也太好玩了吧。我终于知道爷爷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里了。
0: 是啊，舍不得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一切正常。
3: 刚才听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森林的眼睛》，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卢晓明，导演席森，录音合成席森。参加演播的有徐峰龙、傅斌、郭浩、裘龙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请听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我的屋梁素海。
4: 不吃麻的鸟爸爸，
5: 你好，
4: 你用不着跟我拼命。
1: 我爷爷说，鸟是屋梁素海的保护神，你抓了他的孩子，他就不来了。
5: 鸟巢可多了，我拿两三个还不行吗？
1: 我爷爷说不行，就是不行。
6: 对，毛蛋，你回家告你爷爷，让你爷爷给他们上课。
7: 哎呀，看看你这衣服脏的，这我说你出去玩就玩吧，怎么还打架呀？
1: 爷爷，
0: 哎，爷爷知道，以后啊，不敢打架了啊。
1: 可是他们偷鸟蛋，
0: 那就是他们不对了。爷爷给他们上上课，好好说说他们。
1: 好。
0: 哎，那就别伤心了。爷爷，带你看天鹅去。
1: 好好好，走走走。
7: 你们这刚回来又走呀？
1: 爷爷，他们为什么非要偷鸟蛋呀？
0: 他们呀，还不知道这环境的重要。爷爷年轻的时候啊，也不懂。小时候爷爷淘气，也偷鸟蛋，还经常下水游泳，和水鸟们抢鱼吃呢。
1: 嘿嘿，抢鱼吃啊？
0: 是啊，等爷爷长大了，造纸厂起来了，水却变黑了，水鸟也走了，鱼也不好吃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啊，咱们国家可重视环境保护，造纸厂关了，水又绿了。爷爷上次让你看的油鼻天鹅，从当时的40多只啊，现在应该有1200多只了吧。
1: 哇，好酷呀。
0: 哎，那可是国家2级珍稀鸟类啊，这里是他们的家，咱们得保护好他们的家，他们才能在这儿安心的产卵繁衍后代。他们好了，你们就好了，咱们的屋梁素海啊，也就会越变越美。
1: 耶，以后有更多的鸟了，还有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天鹅宝宝，好棒呀，好棒呀。
0: 来，下车吧，咱们上船。
1: 好。

0: 睛看前面，前面那两只啊，就是油鼻天鹅。
1: 爷爷，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啊！
2: 爷爷，你为什么总是说咱们这儿的天鹅是神鸟啊？
0: 咱们这儿的天鹅啊，一天可以吃掉方圆1.5平米内的10到15公斤的水草。假如呢，一只天鹅在咱们这儿可以住200多天的话，就会有300多平方米的水草被吃掉。

不是，不是跳舞，毛蛋，他在求救，毛蛋，快走，我们上浅滩。

0: 没事儿，没事儿，我来了，我来了。啊啊！是哪个挨千刀的给下毒了？毛豆，快去爷爷的背包里拿盐。
1: 好，爷爷。爷爷喷血吗？
0: 毛豆不哭，不哭，我抱着他，你带着东西走，我们去救治中心。

6:30，保护区注意，早晨，定天鹅能咬人了。8月1日，保护区注意，呼吸每分钟15次左右，病情好转，但眼睛。8月4日，病天鹅已经6天未自食，按说明灌了药，下午2点，天鹅能站起来，开始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微广播剧《自然之歌》之《我的乌梁素海》，出品人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监制张慧，制作人卢晓明，编剧卢雪娇，导演席森，录音合成席森。参加演播的有张慧、徐峰龙、裘龙、郭浩、李腾鹤、鲍新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中波94.5千州， 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 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心目中美主持人王博，在周六这一天问候到各位。 虽然说啊，今天是周六，但是也是我们在五一假期之后的补班的一天啊。大家呢可能在今天也会有一点烦恼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可能大家的闹钟啊并没有调好这个周六的这样一个行程，所以说呢可能会在早晨的时候啊有一点点的小紧张，就说哎呦，是不是一醒来发现自己的时间过了，是不是因为周六啊没有准时起床去上班，但是不过啊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假期过后的最后一个周末。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当中呢，今天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之后，明天呢还有一天休息的时间。另外啊，要提醒大家，就是明天是不是咱们的母亲节，一定要我们这个怎么说呢，给妈妈一个小惊喜啊，或者说一点点陪伴，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关心啊，都是对于母亲来说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来看到今天14点到15点当中的一个行程，首先呢来到我们的有车时代。 那么有车时代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汽车资讯，还有我们的天气情况， 以及我们的资讯内容，还有音乐和广告内容放送时间。那么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闲话少叙，首先呢进入到第一个阶段，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9号白天至10号白天，全盟各种路段多云见晴。 S312 阿巴嘎奇以东路段， G303 G331 阿巴嘎奇路段， G1013 路段， G239 路段， S304 路段， G510 路段， S22 正向白吉以南路段， G207 西乌珠穆沁旗至20浩特至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新

英国的蒙短，七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西零号特东中近西，西部偏西，西部中近西，西部阿巴嘎旗、正襄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西部地区西南风转西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东部地区东南风四五级，西北部地区伴有扬沙。 再来关注到十号白天至十一号白天全蒙多云转晴，四五级西北风。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白天福州镇多云见晴，四到二十三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五到二十三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分散性小阵雨，三到二十一度；比利谷台镇多云转晴，七到二十二度；棉图镇有分散性小阵雨，八到二十三度；阿联浩特市多云转晴，九到二十四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九到二十三度；谢马拉格镇多云转晴，七到二十二度；棉图镇有分散性小阵雨，五到二十一度；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六到二十二度；上都镇有分散性小阵雨，七到二十三度；多拉诺尔镇有分散性小阵雨，七到二十三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有分散性小阵雨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好的，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日前西蒙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薯新品种西蜀三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 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点播种完成。

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西盟紧紧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年来西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400万余毫升，三线知晓率持续提升。

再来关注到近日泰普斯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至重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

西乌中晋旗巴拉盖尔戈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 正式开通西乌旗至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0: 再来关注到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曾被学界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余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中近期萨麦苏木再次绽放。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请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1: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1: 城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那首先关注到我们半点之前的一些资讯内容啊，首先呢关注到这台车仰望的 U8 这个车呢被好多人感觉现在已经奉为了我们的这个梦中情车啊。来看到关于这台车的一些信息啊， 5月9号呢 我们从仰望的品牌官方啊了解到了什么呢， 它的针对于旗下大型的 SUV 2025款的仰望 U8L 啊还有这个 顶式版本啊，推出了新一轮的 OTA 的升级，那版本号呢为 V1.5， 主要是覆盖到了城市的一个智能的驾驶，还有智慧的座舱，还有车机的互联以及车辆的智控等方面啊。具体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此次更新将去增加到云辇杠 P 加上路面的预瞄功能，还有高快领航辅助，加上收费站的 ETC 通行，还有窄道的通行辅助，还有弯道超速提醒，低速的紧急制动等等等等。那同时呢该车还将去针对于全场景的智能语音能力进行增强，包含到新增了多模态的一个识别，还有简洁的播报模式等等。那同时呢该车将去增加到了一个智慧物联场景的模式，提供到了日间的日常的通行、宝宝出行，还有户外活动三大场景模块， 一键融合车辆设置和LOT的设置，那打造更加个性化的一些出行的体验。 那么在此外呢，影音的娱乐生态也是迎来了升级， 支持到全车的一个任意屏幕加入播放，以及呢通过手机的APP 将我们这个相册当中的图片啊设置为中控的壁纸等等，这就是满足了很多我们这个小众的可能对壁纸啊或者说对这个图片的这个 主题呀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啊。那除了上述的多项的升级之外呢，该车将去增加到了一个保守变道的风格啊，提升到了隧道内的一个控速表现，提升数字钥匙使用体验，优化主驾方向盘的迎宾逻辑，还有这个调整后排的头枕音量的一个独立显示，还有改进了自动灯光和后雾灯的一个联动逻辑等等等等。你说这120万到160万的这个车啊，果然呢它的这个 升级的细项就不一样啊。那本次升级时长呢预计是约186分钟，也就是说三个小时多一点啊，三个半小时。推荐使用到了一个预约升级，在非用车的时段呢灵活升级。 还有这个 OTA 的一个旗舰呢可能存在于手机 APP 钥匙无法使用的情况，那如需要在升级期间开关车门的门锁啊，需要提前准备好 NFC 或者说实体的车钥匙等等。那关于仰望 U8 的更多信息也要 持续关注到我们2点钟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 那么下一台关注车型呢跟上一台相比啊，就是纯纯的小家伙了啊，谁呢？新款的比亚迪海鸥将于5月11号正式上市。那么此前的新车呢已经在这个北京车展啊首发亮相了啊，那新款的海鸥呢将去搭载到了激光雷达，并在外观和内饰细节之处啊进行升级。那么另外呢有消息称啊，就说新车的续航里程也有望提升至505公里，那对于一台这么小的一个车辆啊，它的这个电池也好或者油箱也好，能够支持这么 多里程的这样一个OTA的升级啊，也算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在外观方面，新款海鸥的整体造型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的基调，并没有进行大幅度的改动。那重点是优化到了细节的质感，新增的橙红色的车漆搭配到了全新样式的一个16英寸的一个轮圈，还有这个车顶啊新增了激光雷达，将搭载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系统。那车尾呢是增加到了一个驾驶的一个小蓝灯，新车呢将去现款的一个单雨刷器 升级为了双雨刷器， 虽然说车玻璃很小， 但是呢也是一应俱全。 那在关注到内饰方面呢，同样是在现款设计的基础之上啊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方向盘呢以及中控区的区域的按钮啊进行了一些优化升级。那操作的逻辑更加清晰了一些，比之前的这个可能繁琐的这样一个中控啊会稍微简化了很多。那智驾版的车型呢是额外增加了一些智驾的拨片啊，方便驾驶员快速的去操纵辅助驾驶功能，不需要是全车到处的这个方向盘上啊或者说我们这中控区域来回找了。那在无线快充的一些功率上面呢升级到了至 50瓦，充电的效率是大幅的提升了啊。杯架的数量呢调整为了一个，可能之前是俩。那同时呢新增了带开箱的一个开盖的一个设计的扶手箱，那储物的便利性呢得到了一些更
更多的优化内容。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比如说这个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官方公布的申报信息呢，新款的海鸥的电机最大功率已经提升至了60千瓦，相比于现款车型有明显的一些提升。那目前现款的海鸥呢，提供到了305公里和405公里两个 CLTC 的纯电版本。那有经销商表示说啊，新款的高配版车型的 CLTC 的续航呢，将去升级至了505公里，就比之前的305和405分别增加了100和200公里的续航啊。不过呢，该续航信息仍需以官方的最终发布为准。我们现在呢，只是经销商的一些我们的提前的小道消息啊。那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型呢，比如说我们要平时要跑跑缅北啊，不是缅北去了，跑跑这个纽北啊，纽格柏林北部啊，或者说咱们是平时在这个游戏当中啊，想用一个基础款的我们这个小跑车，那么我们大概会选择就是这台车了，就是 GTI 啊。那纽格柏林的24小时耐力赛呢，将于2026年的5月14到17正式举办。那大众的汽车呢，将去在这个赛事期间啊，庆祝 GTI 车型诞生50周年，并且呢，顺势开启品牌的电动化的全新篇章。那旗下的首款悬挂 GTI 标识的纯电动车型大众的 ID Polo GTI 将于纽格柏林赛道啊展区完成全球的首秀，这也就意味着经典的 GTI 家族正式的迈入了电动化的新时代了啊。那么作为大众的首款纯电动的 GTI 车型， ID Polo 的 GTI 呢，计划于2026年的下半年在海外正式上市。那同时呢，随着新车的一些推出呢，更是拉开了电动 GTI 我们阵营扩张的一个序幕。那未来几年内呢，从 GTI 的高尔夫 GTI 至这个微型车的一个尺寸的 GTI 的 One GTI 啊，拥有的可能是陆续加入了这一个阵营。那售价方面，目前的 ID 的 Polo 普通版本海外起售价格约是2.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是20.39万元。那 GTI 的版本呢，则会接近于3万英镑啊，约合人民币是278200元。那与海外的现款燃油版的 Polo GTI 的售价基本是持平的啊，持续它的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定位。那么在外观之上呢，根据此前官方公布的原型车辆来看呢，量产版的车型将会是采用到了5门的一个掀背造型。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车长是4米104，仅比现款的 Polo 长3厘米，而两米六的这样一个轴距呢，已经接近于现款的高尔夫的水平了。那前后的一个悬的一个设计呢，是搭载了硬朗的二十。

英寸的合金轮圈，进一步是强化了运动的姿态。那么量产版的 ID Polo GTI 呢，也会进行多处的一个性能化的一个外观的升级。那包含到的是重新设计的前保险杠，还有专属的 LED 大灯，加宽的侧裙，更大尺寸的悬浮的扰流板以及后扩散器。那么它的前保险杠下部呢，预计将会搭载了一个蜂窝状的一个格栅和赛车风格的拖车盖板。那车身的多处还会点缀 GTI 的标识，彰显专属的身份。那么在内饰方面，大众虽然未公布完整的细节啊，但是可以确定，新车呢将在全新的 ID Polo 的座舱基础之上，打造更加浓郁的一个运动的氛围。那红色的装饰元素呀，还有这个运动方向盘以及经典的格纹的座椅将悉数回归啊，也是叫什么爷青回啊。那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的铜椅还会配备到了一个 LED 的心跳的指示灯。那车辆锁定时呢，会通过闪烁提示车辆的安全状态。那么在此外，中控台的部分呢，区域将去采用到了高尔夫的一个凹点的纹理，致敬初代高尔夫 GTI 的一个经典的挡把设计，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这个初心的啊。那么在运动的动力层面上来看啊，预计咱们量产版的 ID 的 Polo GTI 呢，将搭载56千瓦时电池组和前置的230马力的电机，0-100加速时间呢是小于7秒钟，性能表现呢和现款的一个高尔夫的 GTI 呢十分的接近。那么另外呢，为充分的去释放我们的动力潜能，大众表示啊，新车将去搭载了现款高尔夫 GTI 的一个电子前差速器的改进版本。那这一套系统的一个控制逻辑和软件呢，可以更深程度的去集成至电机的控制器当中啊，去融合度相较于这个燃油车版本来说大幅的提升了一些，那进一步是优化了车辆的一个操控的性能。好的，以上呢就是三条我们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准备到的简讯内容。那么半点过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四月份的一些榜单啊，比如说谁是销冠啊，谁的销量不好，那么我们在半点过后再继续相见。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会。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半点过后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的我们的汽车资讯啊。那么半点之前呢，我们根据三条短简讯啊来了解了一下我们最近即将上市的一些新车的改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在四月份当中啊，究竟是哪些企业哪些车企比较火爆，那有些车企还是虽然说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表现，但是看起来相比 与我们这个高端的一些品牌来说呢，可能会有一点点惨淡啊。那么尽管呢四月份的新车是扎堆的发布上市啊，但是北京车展这样一个观展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啊，但是这个热度尚未同步传导至四月份的销量数据。那么与三月份相比呢，各汽车品牌的四月份的销量啊整体表现呢非常平稳，呈现这种冷暖不一、波动不大的这样一个态势，未出现太多的惊喜。据成联会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咱们的国内 汽车的车市已经呈现了三大明显的一个特点，比如说高端消费的拉动效应凸显，还有这个油电混动车型成为增长的一个新增的涨点。那么三排的大空间 SUV 的表现持续亮眼啊，单压了啊，与从前我们的这个推出的新车布局来看，各大车企也是正紧张着跟着这些市场的热点，不断优化自身的一个市场的战略，比如说一些后排的这个第三排的座椅的
1: 加热通风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后排的一个娱乐屏啊，以及车内的一些内饰方面，以及新车动力的900伏的快充啊，这些方面啊也是给到了一些不同的升级。那么来看一下销量榜啊，从高到低啊，我们来依次来说。首先在领跑是第一名，那么接下来是理想，还有深蓝，还有这个鸿蒙智行，还有爱安的皓博 BU， 还有长安起源极客小鹏，小米汽车方程豹，还有易派科技未来极狐蓝图腾势，还有智己乐道阿维塔 Fly Firefly 的萤火虫，还有吉时啊，这些刚上榜的这样的一个 榜单。那么来看到四月份的新势力及传统车企之下的一个新品牌的销量整体保持平稳，那多数的品牌实现小幅的一些增长态势。理想、深蓝、鸿蒙智行、爱安、皓博 BU、 长安起源极客小鹏、小米方程豹等品牌的销量表现是十分的接近的啊，均是维持到了一个3万台左右的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绝大部分的一个品牌的月销量是均突破万台。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近期的一个油价波动再次刺激了一些新能源市场的一个释放的需求，那么 推动了新能源市场的整体态势啊，复苏向好的这样一个发展。而此前的一个购置税的减半的一个政策影响，则在逐步的去消退，就没有那么热乎了啊。那在已公布的销量的品牌当中呢，领跑汽车的四月份的销量表现是最为亮眼的，呈现跳跃式的增长态势。二月份销量是28067台，三月呢攀升至了5万台，四月呢进一步飙升至了7万多台。那么同比的增幅是达到了73.9%的。据领跑
0: 官方公布的一个数据，两款全新上市的车型呢成为增长的一些核心的动力。 A10上市首月，那么大定是突破了4万台 ，D19上市仅15天， 大定便达到了1.5万台， 成功的实现了这个价格 带向高低两端的一个突破。那后续呢，随着 A05和D99的持续上市， 领跑的品牌序列呢将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呢， 主力车型领跑 C10 在四月份的全球销量达到了16650台， 持续呢成为品牌销售的一个支撑的支柱。 那再来关注到理想汽车啊，在这个新势力的品牌当中呢，依旧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啊。那其中呢，理想的 i6 市场表现是尤为突出的。今年呢，理想 L 系列是迎来的一些全面的升级，有望进一步去重振它的一个产品的形象，拉动销量的一些增长。那深蓝汽车四月份的全球销量是达到了33187台，海外的表现是十分亮眼的啊，环比增长19.03%。那么其中呢，深蓝的 S05 成为了销量主力，单月销量是达到了17269台，占据了品牌的总销量的一半了啊，说明这台车真的是让大家接受度非常高啊。那鸿蒙智行和小米汽车的四月份的销量是均突破了3万台，新车型是展现出了强烈的潜力的啊。问界 M6 发布了一周啊，交付量是达到了5000台，上届的 Z7呢系列上市了27分钟，大定突破了1.2万台，小米的新款速7也是交出了一些亮眼的答卷，目前呢累计锁单已经超过了7万台。
1: 那么此外呢，方程豹依旧是四月份同比增长最快的品牌，增幅是高达了190.2%啊。那其中呢，太七仍是销售主力，四月份推出的太七 EV 闪充版本，精准契合了当下的纯电市场高速增长的需求，为品牌的后续销量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么再来关注到四月份啊，公布这个销量数据的传统车企的品牌数量啊，依旧是非常偏少的，仅10家品牌对外披露了一些销量。那整体的销量延续了分化的一些态势，头部传统车企的销量持续增长，与其他品牌的差距呢进一步的拉大。那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年初经济型的新能源的车企的销量低迷的态势已经明显的缓解了。那么此类车型依旧是国内汽车市场的一些核心动力，成为了传统销量车企的一些更重要的力量。那么比亚迪呢，凭借到了王朝网与海洋网的双重发力，依旧是稳居传统车企的销量榜首。那么四月份销量是达到了273448台，大幅领先于其他品牌。那么官方表示说呢，目前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的热门车型订单非常的火爆，产能供应处于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导致部分车主提车的等待周期非常的长，随着后续更多车型的一些搭载该核心的技术，比亚迪的销量有望迎来进一步的增长，增长空间呢值得期待。那么具体来看呢，王朝网四月份的销量123984台，其中的宋 Pro 的 DMI 是销量27107台，那宋 Ultra 的 EV 呢销量是12000台，原 UP 的销量是32602台。那么海洋网四月份的销量呢是143517台，其中呢海洋网当中的海狮车系、海豹车系分别的斩获37352台、28647台，海鸥和海豚也表现不俗，销量分别达到了27204台和21930台。

吉利汽车的中国星系列与银河系列的表现呢也是挺抢眼啊。那其中呢，中国星系列是四月份销量89621台，这个缤越还有博越还有星越帝豪四款主力车型的销量分别来到了26609台、25475台、15498台、13024台。四月份的星越 L 和帝豪推出了油电混动版本，洞察市场新的需求，银河系列的四月份销量达到了91968台。那占据到了银河销量总销量的半壁江山，这也表现呢也印证了我们这个消费者对于经济性能源车的一个热情正在逐步的回升。那么再来看到我们的车企集团，一车企海外出口占比是三分之二，四月份的国内车企的销量呈现了清晰的三大阵营。那其中的第一阵营呢由上汽的集团与比亚迪组成， 2月销量两者的月销量呈现的是都突破了32万台。 那领跑行业的这个顶端的内容啊。那第二阵营呢包含到了奇瑞、吉利还有长安啊三大车企， 那月销量呢均超过了20万台。 第三阵营呢是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月销量呢均突破到了10万台。值得注意的是比亚迪啊还有奇瑞、吉利、长城四家车企相较于三月份的公布的销量数据均实现了环比正的增长。 其中的比亚迪环比增长是超过2万台，增长态势呢尤为强劲，海外出口已经成为了各家车企的一个核心的发展支柱。那地位是愈发的凸显，不少车企的一个海外出口量呢已经占到了总销量的三分之一，奇瑞集团甚至是达到了三分之二，呈现出了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更加吃香的一个态势。那海外业务正成为车企销量的一些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综合的点评一下我们四月份的一些数据啊，综合四月份各车企公布的一个销量数据来看呢，头部品牌的销量优势是持续扩大的啊。那经济性能源车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是稳步回归的，重新成为了市场的主流。那其中呢，比亚迪、吉利、领跑等凝聚新能源领域的品牌依旧是深受市场的认可。那多数的新能源品牌呢，销量实现稳步增长，有望展望五月的车市。那多款的八系、九系旗舰的 SUV 即将的集中上市，包含到乐道 L80、全新的理想 L9、还有未来的 ES9、小鹏的 GX、还有大唐的比亚迪的大唐等新的车型，那有望掀起第三排新能源 SUV 的一个市场的新热度。那么随着比亚迪呀、啊、还有小鹏啊、还有魏小李等头部的一些车企的品牌的一个陆续推出呢，国内车市也将迎来新的一些市场的格局的竞争，行业活力是有望进一步的释放的。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在五月份我们本月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数据的榜单，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车企在这个制作汽车啊，以及我们新能源的一些新车的一些增长的态势当中的一些活跃的表现啊。以上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去推出到的一些我们的资讯内容啊。那么接下来呢，一些广告和音乐的放送时间交给大家，我们十五点的准时不见不散。
1: 连天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0: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来来来，喝点喝点。
2: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1: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2: 好好好，停停啊，停
1: 停停停停。
0: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3: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

0: 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欢迎来到安达音乐会，由两位音乐狂人倾情打造。在这里，他们将以独特的视角和激情的解说，带你领略最酷的音乐潮流。准备好了吗？和他们一起踏上这场音乐之旅，感受现代音乐的力量，释放内心的狂热。安达音乐会，让音乐点燃你的生活。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新中国的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000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我们的安达音乐会啊。那么在这一时段当中呢，15点到14点，我们要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其中呢包含到的可能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软件上，比如说某音啊，还有这个某手什么某号啊，里面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首先进入到是天气早知道，那么随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整点资讯内容，还有我们的这个音乐放送时间了啊。节目依然非常丰富，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城市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来关注到9号白天至10号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用建晴， S312阿巴嘎旗以东路段， G303G331阿巴嘎旗路段， G1013路段， G239路段， S304路段， G510路段， S22正向白旗以南路段， G207修中沁旗 至锡林浩特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 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 保持车距， 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来关注到9号白天至10号白天全蒙多云见晴， 锡林浩特东中沁旗西部偏西， 西部中沁旗西部， 西阿巴嘎旗正镶白旗type4旗正蓝旗多轮线 有分散性小阵雨。 西部地区西南风转西北风6级短时7-8级， 东部地区东南风4-5级， 西北部地区伴有扬沙。 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半夜湖热镇多云见晴， 4-23度， 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 5-23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有分散性小阵雨， 3-21度， 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 7-23度， 满都拉图镇分散性小阵雨， 8-23度， 二林浩特市多云镇 多云转晴， 9-24度， 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 9-23度， 新马拉格镇多云转晴， 7-22度， 明安图镇 多云转晴 5-21度， 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 6-22度， 上都镇有分散性小阵雨 7-23度， 通乐尔镇有分散性小阵雨 7-23度。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分散性小阵雨 8-25度。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蒙内资讯板块的天气情况，下面呢去关注到资讯整点资讯内容。

0: 好的，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西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薯新品种蒙西薯三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点播种完成。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西盟紧紧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再来关注到，近年来西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400万毫升，三线支持知晓率持续提升。近日，泰普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至中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再来关注到，西乌珠穆沁旗巴拉格嘎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到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再来关注到，近日曾被学界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余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中沁旗萨麦苏木再次绽放。以上呢就是所有的我们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请关注到下一个板块内容，那就是城市音乐漫游。
1: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之声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

这首歌曲呢叫做吻你吻上太空啊，有一句我们的这个评论啊非常的好听，就是有时候爱不是答案，而是一场出走，逃离黑洞，逃离世界，逃离那些无法命名的虚空。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来到了最新的我们这个Double S2的一个黑怕歌曲啊，叫做故意没接。

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在美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小连天，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3: 洗脸水存起来，
4: 冲冲厕所拖拖地，
5: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6: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7: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8: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9: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0: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11: Aloha
0: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2: 来来来，喝点喝点。
13: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12: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13: 好好好，停停啊停。
0: 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1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这里网罗了最新的音乐资讯，这里有最精彩的娱乐动态，这里送出最好听的歌曲，这里有最经典的老歌回放，影音资讯下午茶，精彩瞬间不容错过。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你好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西蒙中美主持人王博，在周六这一天问候到各位。那么今天呢，在16点到15点的这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去准备到的是我们的广播剧《风展红旗如画》。那么惯例呢，按照惯例，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际啊，要给大家先去播报的是天气预报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这个资讯内容啊。节目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首先呢，进入到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吉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全蒙各着陆段多云转晴，吉林浩特南部、西部中部近畿南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东部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东南部、西部中部近畿南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东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随后呢，再来关注到10号白天至11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4-5级。

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班扬湖州镇多云转晴4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5到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到21度，比鲁台镇多云转晴8到21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2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9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到22度，辛马拉格镇多云转晴7到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5到20度，宝昌镇多云转晴5到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4到20度，东仁道尔镇有分散性小阵雨7到21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2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情况，下面呢就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好的，各位，重点资讯，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西蒙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属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林新品种蒙西属三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验点播种完成。

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西蒙紧紧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再来关注到近年来，西蒙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1400万余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再来关注到近日，泰普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治种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马种胡麻两种繁育基地。再来关注到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至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继续呢，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曾被学界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余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中沁旗赛麦苏木再次绽放。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请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最新的音乐资讯，这里有最精彩的娱乐动态，这里送出最好听的歌曲，这里有最经典的老歌回放。影音资讯下午茶，精彩瞬间不容错过。

0: 你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你快接吧。
2: 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真
0: 的。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
4: 儿。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松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你说呀，我们有灵。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那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就回来。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3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1: 啊，半年。

0: 好吧，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穆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娅。
0: 你好啊，苏米娅。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娅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旗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旗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旗乌兰牧旗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来了，是
4: 的。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苏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9: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10: 啊，
4: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1: 哎，太好了！
9: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贝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德基，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吉，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

0: 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四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旗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一匹马拉车，四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耳机？
0: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2: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0: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2: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2: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2: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牧旗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旗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回来时回去的。

乌兰莫齐、韩国吉团、尤宪公司、苏特右旗乌兰莫齐。

2023年第一部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取来吧。哎，
6: 回来，宝贝。哎，
7: 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轻轻，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吉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太
0: 多了，
4: 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再回来。
11: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5: 齐齐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0: 上来了，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上，大厂长上来了，上来了，哎呀，大厂长上来
2: 了，好了好了，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推，
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2: 竖起来了，
1: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
2: 好，
4: 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把稳了，
5: 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4: 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再放，
2: 哎，别着急，慢点，
7: 再来一下，
2: 哎，哎，绳子卡住了，哎，慢点，慢点，
7: 再慢点，
2: 再慢点，
0: 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4: 大家再使把劲，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

0: 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木齐队员们仍然坐在四套马的胶皮轱辘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木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木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齐乌兰木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木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阿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阿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木齐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木齐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

0: 队长，
1: 哎呀，您唱的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曲的演出了。牧曲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曲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

0: 剧场呢
1: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3: 嗯，看来这儿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亲小牛犊吧。

0: 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2: 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小连天，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5: 洗脸水存起来，
6: 冲冲厕所拖拖地，
7: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8: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9: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10: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11: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2: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3: 来来来，喝点喝点。
14: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13: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14: 好好好，停停停。

0: 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1: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这里网罗了最新的音乐资讯，这里有最精彩的娱乐动态，这里送出最好听的歌曲，这里有最经典的老歌回放，影音资讯下午茶，精彩瞬间不容错过。

0: 播九四五千周调频九十九点四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九十七点五兆赫，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我们的周末特别版的节目。那么节目呢，剩下时间呢到十八点这一个行程的内容了。那在一个行程当中呢，还是给大家准备到两集广播剧啊，分别是广播剧《风展如红旗如画》的第三集和第四集。那么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的板块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行程，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全蒙各着路段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西部中沁旗南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东部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东南部、西部中沁旗南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东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三级。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随后呢，再来关注到10号白天至11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四五级。

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虎州镇多云转晴，4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5到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到21度；比鲁台镇多云转晴，8到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2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9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到22度；谢马拉格镇多云转晴，7到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5到20度；宝昌镇多云转晴，5到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4到20度；多伦多尔镇有分散性小阵雨，7到21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2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情况，下面呢就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好的，各位，重点资讯，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西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新品种蒙西蜀三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验点播种完成。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西盟紧紧围绕稳岗扩容提质工程核心任务，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盟城镇新增就业2789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再来关注到，近年来西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0000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1400万余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再来关注到，近日 Type 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制种大县，正鲜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

再来关注到西乌中近旗巴拉盖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至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继续呢，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曾被学界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余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中庆旗塞麦苏木再次绽放。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就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卡纳，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卡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4: 啊、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4: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
0: 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1: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草妈的船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都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辛卢，乔奥大哥，吉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从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真棒，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那个马头后，马头群拉的多。
8: 是啊，
9: 真棒，真棒，太棒了。
1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3: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就困在雪地里一天。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3: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0: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3: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4: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5: 哈斯姐，来客人了。
6: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7: 早上好。
6: 森诺，大姐来了。
7: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6: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8: 你好啊，大姐。
6: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

0: 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1: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2: 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0: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1: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西勒霍塔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乌吉莫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骑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里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牧旗、

中国广播电视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七。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7: 大麻烦，咱们
3: 快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怎么样，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饺子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0: 我来了，哎，
1: 我也包，我会。
5: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这
4: 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1: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5: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6: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肉饺子好吃吗？
1: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2: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3: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5: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

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真的，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哎，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嗯，烦不烦呢？
4: 胡汉，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新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哎，您好，请问您是？
1: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2: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3: 谢谢，
4: 再见。
1: 李的师兄，
5: 演出成功，
1: 李的
6: 期待有个好消息啊！
1: 加油加油！
7: 再见，回来。
8: 这就祝你们成功，
3: 再见，
8: 一切顺利啊！
3: 再见，
9: 好，再见，
10: 好的，
11: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无话》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丰龙、副编于立波、李鹏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特右旗乌兰木旗。

0: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就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小连天，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3: 洗脸水存起来，
4: 冲冲厕所拖拖地，
5: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6: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7: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8: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9: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0: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11: Aloha
12: Hello，
0: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3: 来来来，喝点喝点。
14: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13: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14: 好好好啊，停停啊，停
15: 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16: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瞬间年轻了几十岁。
1: 不用再当木头人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2: 哇，下一位。
3: 为什么我不能享受蒸桑拿？我的猪屁股可是立了大功的。
0: 超新武林侠，你们再一次拯救了高原。
4: 高原的危机还没完全解除，我们还要将伯格人变回原来的样子。
5: 可是高原那么大，这群调皮蛋会藏在哪儿？
3: 伯格人不是喜欢玩水吗？沿着水潭路线一定能找到他们。
5: 真不错，超人侠，你有时候也是能说出有用的话嘛。
3: 哦，那当然，我又立功了不是吗？那么我去蒸桑拿喽。
6: 在他们带来更大破坏之前，必须尽快找到他们。
3: 哦，
4: 时间很紧迫，超新武力侠出击。

0: 伙伴们，博格人又拿到了新的吸管，我们鲁莽出击恐怕又会变成木头猪了。
1: 如果能先抢走他们的吸管，我们就有比较大的胜算。
2: 这个任务需要一名能够随时隐身的大英雄。
3: 我似乎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是我反对。
4: 这位英雄是个帅哥，
1: 有一个帅气的发型。
3: 不在我身上，毕竟这么帅的英雄就只有我一个。没有吸管，你们就没有威胁了。
5: 超星武林侠来了，
6: 但只来了一个。
0: 是超星武林侠，而且不止来一个。投降吧，博格牛仔，你们已经失去了武器。
5: 是吗？但是正如你预测了我们的行踪一样，我们也有后手。
0: 大家有没有预估到这种情况啊？
2: 显然没有。
1: 你们这群讨厌的小猪猪，中了我们的埋伏了。接下来就是
2: 换我站最前面了。
7: 明明是我，
3: 前面有埋伏，快退后。不，我们被前后夹击了。我应该来不及隐身。

0: 次我们的收获不错，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赶紧把那群数之人一起带回去。
1: 是的，长官。
0: 嘿嘿，超人强，这个姿势还挺符合你的气质。
2: 伙伴们，我的猪鼻子好像被堵住了，我感到呼吸困难。舒服多了，谢谢。
3: 小猪猪，
4: 鼻子不舒服是不是啊？
2: 不，我的鼻子好多了。不要啊！
5: 咪糊博士，我已经追踪到伙伴们的位置了，我先潜入探查，随时保持联络。博士，
6: 好的，孩子，你注意安全。小呆呆，我们也不能光看着呀。
7: 嗯，随时奉陪。
5: 这动画片好像很好看哦。
4: 对啊。

0: 们为什么准备一架这么大的巨炮？难道要把我们塞进炮口里打出去？
1: 不要啊！我这么帅，我还不想死啊！
2: 帅哥，别害怕，我来救你了。
3: 娜娜，吵什么呢？你们这群讨厌的小猪在嘀咕什么？
4: 我们只是好奇，你们是要把我们塞进那架巨炮里吗？
3: 你们的想象力挺丰富嘛，
5: 能说说它的作用吗？
3: 既然你们这么好奇，那我就告诉你们吧。首先，我们会通过活格人把水吸进体内，转化成水弹，然后注入火箭当中。
6: 我的超级推进器十秒就能将天启一号送上天。
7: 我的完美引爆装置会让伯格水弹降落到九霄星的每一个角落。
3: 很快，九霄星人就会变成和你们一样的木头人。
1: 哈哈哈哈！长官，请问我们不会被淋到吗？
8: 哎呀，怎么可以质疑长官的发明？以长官的聪明才智，肯定想好了对策。长官，你说是不是啊？
7: 对哦，我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早就想好了应对策略。是的，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说这么细的吸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水注满啊？
8: 要不试试别的办法？
3: 什么办法？
8: 你看这样会不会吸得快一点？
9: 麻烦大了，娜娜，我们需要尽快恢复活动力。
10: 别担心，已经将定位发送出去了，迷糊博士会找到这儿的。
11: 你好，我们是速货不迷糊的迷糊快递。
8: 迷糊？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
11: 这是黑云大人网购的重要设备，他叮嘱我要小心一点运送。
8: 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指令。
12: 如果耽误了实验，黑云大人会生气的哦。黑云大人生气的样子你们应该还记得吧？
8: 请问这个要放哪里呢？
12: 放那边就可以了。嘿，
7: 九霄星的历史即将被伟大的天启法师们改写。
6: 接下来只要按下这个按钮，我就是……
7: 怎么又是你？
3: 这次轮到我了。
7: 那怎么不动了？你们什么情况？
1: 在更新九霄星历史之前，
3: 我们需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哦，
7: 什么事情能比改写历史更重要？
13: 我突然想上厕所。
3: 我刚刚喝饱水，也需要上厕所。
12: 这里就可以了。
9: 迷糊博士，小呆呆，
7: 嘘，我说你们能不能先忍一忍？
13: 不行啊，憋尿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厕所呀。
7: 伟大的风暴前线基地怎么会有厕所这种东西？我们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移动厕所？
3: 我刚刚似乎听到了厕所两个字。
13: 还是移动的
14: 厕所？
7: 还会移动的那种。
15: 我要上厕所。
3: 开门，开门，里面有人吗？我们要上厕所。别急，
13: 我要上厕所。
14: 我要上厕所。
6: 超新无灵侠，是时候。
13: 我管你是什么侠，上完厕所就让开。
7: 伯
6: 格人总算恢复正常了，虽然还是那么没礼貌。
7: 你们这群小猪真是讨厌，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们轰成烤猪。
4: 你们的波比来了，是时候让乐趣加倍了。波比加倍，乐趣翻倍。哎呦，
6: 火箭升空，强制启动。
15: 糟了！
9: 娜娜，我们必须制止他们的升空计划。
6: 好！
9: 哈哈哈哈！大力金刚魂。
7: 可恶的小猪，下次我们会打败你们的，我保证。
6: 我送你们一程。
9: 他们真的很擅长逃。

0: 进城的规矩，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忘记。
1: 未来城的规矩，答对危机的问题才能进城。
0: 是的，所以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不，只有你，我认为还没准备好。
2: 别这么说嘛，为了顺利进入未来城，我也是有认真学习的。
3: 行，那我考考你，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2: 刷牙。洗脸。哦，

0: 那总不会立刻吃早餐吧？虽然我有这么干过。
1: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睁开眼睛。
0: 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呢？不行，再来一题。嗯，
2: 他是你父母生的，但又不是你的兄弟姐妹，这个人是谁？
0: 这个表弟，堂妹。
2: 错，
1: 是你自己。
0: 确实。
3: 哎呀，常人强，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4: 没办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为超人强答题而导致答错。

0: 采访者，哦，是猪猪们，你们好。
1: 嗨，维基你好，好久不见。是这样的，我们收到来自未来城的求救信号，担心你们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过来看看。
0: 不，我们没有发出任何求救信号。
1: 怎么回事啊？
0: 那么，请问你们是要进城吗？
1: 先进城再说。是的，接下来是要进行智商问答，对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 没错，我们早已啃完了旧交情三年小考五年大考珍藏版。
3: 尽管出题吧。
0: 请从绿色通道进城。
2: 啊？什么？
0: 洛河的智力测试已经取消了，如今未来城全面开放。
3: 哎呀，习题白做了，我还不如省下那时间健身呢。
0: 降低智商程序启动。未来城不需要聪明人。
1: 总算进城了，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来着？
3: 你问我，那我问谁？
4: 我们不是来帮助未来城的吗？因为未来城发来了求助信号。
1: 哦，对呀，我们是来帮助未来城的。
2: 可是要怎么帮呢？
4: 你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可以到处去看看，应该会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吧。
1: 啊，超人侠，你说的对。
2: 就这么办。
4: 奇怪，大伙怎么突然变得怪怪的？
5: 您好，欢迎光临。
3: 你好，是你发来求救信号吗？你需要帮助吗？
5: 这里是自动售货机，如果需要买水，请投入银币。
3: 买水就是帮助他吗？
2: 应该是。
4: 嘿，你们干嘛买那么多水啊？
2: 我们在帮助他，我买了8箱水，菲菲买了9箱。
3: 那个一共是多少箱来着？8+9等于手指不够用啊。
4: 手指不够用，不是还有10个脚趾头吗？
3: 超人甲，你真聪明。
6: 这个猪脑子真棒，他真厉害。
4: 平时他们会夸我聪明吗？算了，这感觉还不错。
0: 降低智商的程序通道出错，有位猪猪的智商没有降低。
3: 你需要帮助吗？
6: 是的，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坏了，我没法倒车入库。
3: 这很简单，我来帮你吧。终于搞定了，不用谢。
6: 我的汽车。
3: 我只是举手之劳，你不用这么感动的。你在干什么？快点放开我。
0: 绿色通道出现程序漏洞，为了分析猪猪们到底有没有降低智商，决定禁锢猪猪们自由，正式开始执行。
3: 在这儿，
7: 我们也在。
0: 将智商超过80的人直接减半，这几个小猪的智商数值没问题。接下来是猪猪侠，还有超人强。
6: 嘿，我平时总是找不到电视遥控器。
4: 你用胶布把遥控器缠在手掌上不就行了吗？
3: 我想养只小狗，可是妈妈不同意。
4: 那就养只大狗好了。
6: 他好聪明啊，完全不是看起来那么笨。
3: 未来城的智者，给我签个名吧。
4: 人们的眼光是雪亮的，我的才华终于藏不住了。
6: 嘿，猪猪侠。
0: 超人强你好，鉴于你的智商在未来城里排名第一，特意为你举办一场庞大的庆祝仪式，请跟我来。
4: 排名第一，包括了猪猪侠和菲菲他们了吗？哦，哈哈哈哈，我超过了他们。这不是刚进城的通道吗？为什么要重走一次？
0: 终于找到原因了，是我设置数值出现了漏洞，超过80才会减半，但超人强智商正好处于80，所以减半程序没有响应。
4: 智商减半？我明白了，难怪觉得大伙都变得傻乎乎的，原来是你干的。
0: 现在开始执行强制隔离措施，请马上投降。
4: 不好，快跑！迈开你的脚步，用你的超凡速度向前冲。
7: 可是我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呢？
4: 我的猪啊，降低一半智商会笨到这种程度吗？
0: 我的未来城不需要聪明人。
8: 我不是聪明人啊，
4: 毕竟伙伴们一直说我是笨蛋，不信你考考我。
0: 那我问你，椰子和西瓜砸中头哪个比较疼？
4: 当然是头比较疼啊，这还用问吗？
0: 回答正确，果然是聪明人，必须进入。
4: 不会吧，我竟然答对了。
7: 赵人强，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4: 我们的伙伴被危机抓走了，我们现在要去救他们。这些铁皮机器人对我们很有敌意，我们等等，危机对机器人是没有任何敌意的。嘿嘿，猪猪侠，我记得危机主机房是需要接通电源的，这次我们就去拔掉它的电源，救出我们的伙伴。
7: 好耶，我明白啦。
4: 小声点儿。
0: 来访机器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没有登记在系统日程里？
9: 你好，危机，我们是
1: 而且你看，是我们的伙伴。嗨，你们好啊。
4: 我的猪。
0: 原来是猪猪，来得正好，捉住他们。
4: 危机，你的后脑上有50黑晶，你被风暴前线异化了。蜻蜓点水，
0: 嘿，嘿，你在做什么？快住手！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危机，你太大意了，高兴得太早了。
3: 耶，我们赢了！
2: 超人强万岁！
0: 虽然我的主机需要连接电源，但里面的后备电池还能运作10个小时，是你高兴得太早了，哈哈哈！
4: 啊，不是吧？
0: 一切都结束了，不到了。
4: 我做到了，是我干的。没错，我就是伟大的英雄。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惜中华麦饭食水。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一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中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6: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7: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8: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9: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8: 这次全区核练使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9: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0: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0: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20: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0: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0: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22: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1: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3: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1: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24: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25: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藏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24: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26: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27: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

0: 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3: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5: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6: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6: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2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 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

0: 出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道不尽九曲回肠，时光里的故事悠远流传。

下黄河99道弯，每道弯里风浪涤荡岁月的痕迹，一道弯里

0: 李二五没当上乡长特别恼火。日本人进了村后，李二五觉得自己的翻身之日到了。自从跟了日本人，过去爱搭理不搭理他的人都开始主动跟他说话。特别是有一天，李二五到各家去送日本人的小旗子，让插在各家的门口。到了德安家，李二五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他一想可能是德安不在家，就替他们把小旗子插上。可是这小旗子一插上就掉下来，一插上就掉下来，没办法，李二五就爬上去把小旗子牢牢地插好。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屁股那儿撕了个口子，只听身后扑哧一声，李二五回头一看，德安媳妇儿在后面冲着他抿嘴笑了。李二五就过去耍赖，
1: 嘿，你还笑，偷怨你，你个爷缝裤子，呸，谁该你的，不是给你家插旗子，爷怎么会刮裤子，你赔，
2: 谁让你给我们家插旗子了，是你自找的。
0: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互不相让，但是李二五却越说越高兴。要不是有这么个送小旗子的任务在身，李二五愿意一直这么斗嘴斗下去。德安媳妇儿在李二五心中是喇嘛湾最美的女人，过去他一见德安媳妇儿就死盯着不放，可是人家连正眼都不看他。他跑到人家跟前献殷勤，德安媳妇儿就一转身扭着屁股就走了，好像他没看见他这个人。为此李二五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的是昨天，就在昨天，他看见德安媳妇儿，人家很惊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李二五心花怒放，立马跑过去对人家说了要当乡长的事儿。德安媳妇儿听了还捂着嘴痴痴地笑。李二五当时发誓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德安媳妇儿看看，没想到李二五的痴心梦想难能实现。说到底，日本人也没有真心想要把乡长交给他的意思，只是看着他跑前跑后忠心耿耿，拿话哄着他让他继续卖命罢了。罗家
3: 的风吹麦浪，红烛点亮了那些远去的时光，槐花飘香，九歌袅袅，仿佛天边的云朵。回眸梦醒，百年时光随浪花翻飞，百转千回在那道湾里。请继续收听长篇广播小说《黄河那道湾》。

乡政府成立了，就要办良民证了。鉴于喇嘛湾很多人都没个照片，日本人特意请来个摄影师免费来给照相。李二五挨家通知，让喇嘛湾的人都去指定地点照相去。到了德安家，只有德安媳妇儿自己在家，李二五就坐下跟德安媳妇儿多拉过一会儿。结果德安媳妇儿并没有跟他拉过的意思，人家说这就过去照相去，意思是要立刻走人。李二五说，着什么急呀，那边都排队着嘞，去早了也一时半会儿照不上。那我就排着队等着。德安媳妇儿还是要走。哎，等一会儿，给爷喝口水吧，这一上午把爷给累的。李二五可怜兮兮的舔了舔嘴唇，我们家没开水，想喝凉水自己到缸里去养。李二五看德安媳妇儿已经站在门口了，只能跟着往出走，心里骂道，小娘们，也早晚把你弄到手。

王子仁当了乡长，就免不了跟日本人接触。鸠山一夫隔段时间就会光顾永和城，有的时候是有事儿，有的时候是没事闲扯。鸠山一夫在军营里就说日语，来到永和城就说中国话，他说的中国话还算地道，至少能听懂。王子仁为此很后悔答应当这个乡长。永和城有三贵，是根据永和城的三个兄弟分的。永和城最主要的家当还是在永和城大贵王老怀家里。大掌柜的客厅是接待宾客洽谈业务的地方，里面自然要摆放很多名贵的东西，一些名人字画和艺术品什么的，毕竟这里代表永和城的门面。鸠山一夫好像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些了解，对客厅摆放的字画颇有研究。有一次他站在一幅清代画家吴昌硕的梅花图轴前面品来品去，摸索着就是挪不动脚。王子仁知道当初这幅画是他爹王老怀为了装点门面买的，也没花多少钱，再说是不是真品也不知道，与其让鸠山一夫在这里纠缠着，还不如把画给他，让他快点走。鸠山一夫果然是有所贪图，王子仁送画的意思刚一说出口，他赶紧点头哈腰表示感谢。没多长时间鸠山一夫又来了，表面上说是来答谢的，还带来了一件礼物，礼物包装得非常讲究，打开一看是一把伞。鸠山一夫说这是一把东洋伞，送给夫人用。王子仁知道这把伞与他的画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原本也没算这个账，也只能算上是个礼尚往来的事儿。王子仁连连点头致谢。鸠山一夫又盯着一件青花瓷器不放了，王子仁知道这件瓷器是祖上传下来的，从祖上传到现在就有100年的历史，至于它本身的价值就很难说了。不是王子仁舍不得，主要这是家传的物件，实在是不想轻易送人。鸠山一夫拿着那件瓷器半天，王子仁还是不放话，鸠山一夫就放下瓷器坐下来跟王子仁瞎聊。聊着聊着，鸠山一夫就说起了乡长的事儿，说很多人送礼想当这个乡长。王子仁拱手说，如若有人尚有此愿，我一定承让。本来我最近家务事缠身，很难抽出时间管理乡里的事儿，实在不便，望先生另选高人。鸠山一夫还提到了王子仁的女婿杨耀武，这件事儿让王子仁从脊梁骨后面冒冷汗。鸠山一夫说，上面一旦知道此事，就不是牵连一个人的事儿，而是牵连到一家人的事儿。说要不是他在这边把这件事儿给压下来，永和城全都可能。王子仁赶紧连声说感谢，并且亲自把青花瓷包好送到鸠山一夫的手上。

德安媳妇儿在照相的时候，引起鸠山一夫的副官山野本田的注意。德安媳妇儿也看见这个一直直勾勾盯着他的军官。按说，日本人大都是小个子，这个山野本田却是个高个子，身穿日本军服倒也非常威武。德安媳妇儿一边排队等着，一边猫了他一眼又一眼。等到德安媳妇儿照相那会儿，李二五已经通知完各户的人，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山野本田把李二五叫到跟前，询问了德安媳妇儿的情况。李二五点头哈腰，把自己知道的德安媳妇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人家。山野本田具体跟德安媳妇儿沟通，还得靠李二五。李二五心里想着，原本到手的山药却落到了别人手里，但也没招，这个人情还得给人家。李二五又去给山野本田当说客。德安媳妇儿却说，那可不行，

你当我是什么人？李二五急着哀求。哎呀，祖奶奶，人家这是看上你了，还让爷来说和，就是给了你，也给了爷好大的面子了。不然，人家把你按到墙抱了，再拿枪把你突突了，谁也不敢说二话。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你就快应了吧，以后在喇嘛湾谁也不敢欺负你了，你就是有靠山的人了。德安媳妇儿也被吓着了，她紧张地抱着自己的胳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李二五进而靠近德安媳妇儿，推了一把，奸笑着说：“嘿嘿，等你有了靠山，爷爷就跟着有靠山了。”德安媳妇儿推开李二五凑过来的臭嘴：“去你的，要靠山，让你老婆去。”德安媳妇儿当时还真被李二五的那番话吓着了，好长时间不敢出家门。德安又不在家，他大门紧锁，不离家半步。几天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就以为李二五只不过是吓唬他而已。那天德安媳妇儿拎着酱油瓶打酱油的时候，连鞋都没提了起来，身上穿着红不红粉不粉的小花袄，扭哒扭哒打好酱油回来，打开自家的门锁，就听见身后有个声音，是李二五和那个日本人。李二五舔着笑脸说：“嘿嘿，太君过来看看你。”德安媳妇吓得赶紧要关了大门，只见山野本田拦住门，直接进到里边，然后一往情深地望着德安媳妇儿。德安媳妇儿抖得不知该怎么才好。李二五推着德安媳妇儿说：“来，快进屋个吧。”德安媳妇儿是被连推带搡的弄进屋的。那时候，德安媳妇儿觉得自己在这个高大的日本人面前，就似老鹰口中的小鸡，被吃掉是必然的结局。他任由其摆布，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当山野本田发现了兽欲后，竟然还把德安媳妇儿搂在怀里温存了许久。德安媳妇儿也开始惊奇，自己原来骨子里有一种想被那男人征服的欲望，这次竟然是被这个还是很陌生的日本人开发出来了。以往德安总是把她当作圣女，任何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问行不行，能不能。现在这个男人强悍地占有了她，她不但没有感觉羞辱，还意外地找到了快感，甚至觉得躺在山野本田的怀里很享受，觉得山野本田很怜惜自己。山野本田待了很久才走，德安媳妇儿以为李二五早就离开自己家了，没想到德安媳妇儿从门里看见李二五还在外面，而且朝里面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她才觉得羞愧难当，狠地掐了自己一下，然后骂道：“你这贱货！”

李二五想当乡长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他还是日本人彻头彻尾的一条走狗。喇嘛湾谁家有什么动静，他都到日本人那里添油加醋的汇报，弄得喇嘛湾人大部分人都吃过他的苦头。喇嘛湾人一提李二五就恨得咬牙切齿的。让喇嘛湾人最不能容忍的是李二五陷害张耀子的事儿。按说张耀子是有恩于李二五，李二五那阵子入了天主教，天天住在张耀子家，在那里混吃混喝的，张耀子从来没有二话。就是后来李二五不再信奉天主教了，张耀子家一放风

桌，李二五就进来了，他二话不说端起饭碗就吃。只是这次他想当乡长，张耀子出面阻拦，李二五一直怀恨在心，等待机会报复。喇嘛湾的山坳里，冬天有凤凰山遮风，不觉得冷风那么刺骨，这一年却不同，很多喇嘛湾人都觉得这一年的冬天冷得让人受不了，人们大多躲在家里，很少有人出来走动。天主教堂冬天过寒假也不怎么烧火，冷得待不住人。王世福早就躲到归绥去了，教堂就交给张耀子打理。无论天气多冷，张耀子每天都要到教堂向主祈祷忏悔。这天张耀子刚祷告完，正要锁门走人，就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穿着羊皮大袄，把手揣在袄袖里，一副冷得受不了的样子。他们进来就说自己是游串着发天主教的宣传讲义的。张耀子一听来人也是天主的子民，格外热情，同时也埋怨：哎，这么大冷的天儿，宣传也起不到效果，何必呢？来人说：我们也没想到今天会这么冷，能不能让我们在里面暖和暖和？张耀子为难说：这里边连火都不生，你们没法暖和呀。来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我们就在里面歇一会儿，包里有发面饼，要是能有口热乎水就更好了。张耀子说：既然我们都是主的子民，你们就都到我家去吧，我家离这里不远，家里总比这里暖和。那两个人连忙点头言谢，张耀子带着他们回家了。张耀子的老婆很不高兴地埋怨张耀子：这么乱的时候不该带着陌生人回家。来人拿出天主教的宣传单送给张耀子的老婆，并且说：非常抱歉，我们身上没有带什么可以送给你的礼物，只能把这个送给你们做纪念。张耀子的老婆一想，主的子民应该不是坏人，并心存感激地接过了他们送的宣传资料。那两个人吃饱喝足了，千恩万谢地走了。张耀子还跟老婆说：哎，他们俩啊，一看就是好人，咱们是主的子民，能帮助人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别人。张耀子的老婆也觉得自己是不应该那么不相信别人，就不做声了。

文学编辑卢晓民，演播春阳，合成席森，监制山丹，总监制赵慧华。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2000特口岸加快打造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
1: 5月9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常务会议召开，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宋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提速，年内将建成投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2000特口岸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聚焦蒙古国来华游客与客商的支付需求，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的中蒙跨境支付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为口岸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动力。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4: 支付宝到账22元。
5: 老板，刚刚那个钱您是到账了吗？
6: 到账了。
7: 来自蒙古国的毕力贡一家经常来2000特市采购日常用品，每次都拎着大包小包回去。以往支付不便，毕力贡得随身携带大量现金，非常影响购物体验。蒙古国游客毕力贡：
8: 以前我们是来的时候要收现金，怕酒，怕收错，怕要跑到银行那个换钱，也是需要排队，就是很不方便。
7: 常年往返于中蒙两地的客商奥日格勒也有同样的烦恼。蒙古国客商奥日格勒：
9: 钱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有一定的额度的，所以说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7: 变化发生在2024年，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2000特落地，打通了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之间的壁垒。蒙古国游客既可以将自己的银行卡绑定中国的支付宝、微信，也可以直接使用本国主流的 Happy 钱包在中国境内扫码支付。奥日格勒：
9: 不过现在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还有这个 Happy 这个银行都有合作，很方便了，所以说支付起来特别方便，一扫一下就直接转过去了。
7: 这一模式既支持小额扫码支付，也支持大额刷卡支付，不仅便利了蒙古国游客，也让当地的商户得到了实惠。服装店老板高秀珍：
10: 咱们现在有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原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7: 目前2000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服务全覆盖，同时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构建起入境通关、境内消费、便捷支付、离境退税的一站式全流程支付服务，并在前进路商业街、边境护士贸易区等境外人员密集场所高标准建成6个支付服务示范专区。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2000特营业管理部主任孙超：
11: 人民银行将持续推动实现更多的跨境扫码场景，让中蒙跨境互联互通，服务两国人民。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呼日查报道。5月9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0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好西安交大、锡林郭勒研究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等平台作用，运用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先进制造、种业、乳业、草业优势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示范项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形成标志性原创成果，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 强调要充分发挥双碳的战略牵引作用，科学谋划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重点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设备，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研究了经济运行和项目谋划工作，强调要以更实举措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大项目、重点工作、重要指标，全力以赴挖潜、提速、扩量、增效，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结合实际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精心策划储备重点项目，把前期工作做扎实，适度超前布局基础设施，为全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底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近日，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项目全面复工，进入建设加速阶段，各项工程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建成投入使用。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宇威、穆奇尔报道。
6: 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总投资 6485.72 万元，于2025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场地平整、供电通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加紧施工，预计5月底可实现全线通电，为后续工程施工及机场运营提供电力保障。复工以来，各参建单位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监理监测及空管防建等专业力量全部到位，项目已具备大面积开工建设条件。内蒙古苏尼特国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永强：
12: 目前场道平整项目完成95%，通电项目完成90%，现在进入场道平整的部分验收阶段，验收后移交至内蒙古民航集团建设公司进行下一步工作。
6: 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左旗通用机场工程现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蔡永明：
13: 目前呢，场道空管防建监理第三方检测单位人员全部已经进场，近期呢准备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开工。
6: 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交通布局，保障草原应急救援、医疗转运等需求，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航空助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泰普四旗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下沉田间地头，做好做实做细春耕供电保障，以可靠电力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14: 在宝昌镇胜利村樱桃产业园高标准温室大棚内，植株长势喜人，生机盎然。泰普四旗供电公司无面井供电所工作人员深入园区，细致排查大棚用电线路及设备隐患，同时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现场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提醒园区负责人规范安全用电。泰普四旗樱桃采摘园项目总经理杨树全：
15: 我们樱桃园从建设就得到了电力局的大力的支持，一个礼拜吧，就几公里的电就通过来了，这特别用心。现在电通了，现在大棚种植可省心了，用电又稳又方便。
14: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用电，泰普四旗供电公司提前谋划部署，聚焦农业排灌、育苗恒温等涉农用电需求，全面排查整治涉农供电线路和设备隐患，同时开通春耕用电绿色通道，简化报装办事流程，组建应急抢修小分队，24小时值守待命，做到用电故障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泰普四旗供电公司无面井供电所所长朱长哲：
16: 把保春耕、促丰收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力做好电网运维、服务升级、应急保障工作，确保灌溉、育苗等关键时段电力供应不掉链，以可靠电、放心电助力农田丰收、农民增收。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1: 在正蓝旗宝绍岱苏木苏木图和嘎查张威家庭牧场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相比传统的散养模式，如今他家养牛全靠机械和科学养殖，省力高效，牛也长得膘肥体壮。西蒙荣媒记者李敏、兴安、王淑荣报道。
7: 牧场内，张威与妻子熟练地操作着饲草搅拌机，将青苎、精料与牧草科学混合。随着机械化设备的精准投喂，圈舍里华西牛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定制营养餐，个个毛色光亮，长势喜人。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家庭牧场，通过推行全年摄饲圈养与自繁自育的现代化养殖模式，有效减轻了天然草场的放牧压力，实现了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这几年，张威家庭牧场立足自繁自育一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形成了繁殖母牛摄饲圈养、独牛培育、淘汰母牛育肥出栏的完整产业链。目前，牧场母牛繁殖率达 95% 以上，年均出栏育肥牛80多头，每头净利润超2000元，家庭收入持续稳步提升。接犊时间集中在10月份到次年4月份，实现均衡育肥、均衡出栏。张威
17: 去年享受了蒙利这个肉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新建了1000平米的棚圈，然后这个基础建设更加完善了，完全可以有条件实现这全羊舍饲喂养。
7: 张威家庭牧场基础设施完善，机械化程度高，有牲畜活动场地2万多平方米，暖棚及半敞棚2000多平方米，配套300立方米青苎窖2座，配齐粉碎机、搅拌机、撒料机、铲车等全套机械化饲喂设备，饲喂通道、牛槽等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饲草加工、饲喂、圈养全流程标准化。目前牧场存栏华西繁殖母牛100多头，已接犊牛60多头，种群规模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
2: 西蒙荣媒综合消息，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不同形式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当天，镶黄旗红十字会走进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爱心物资，现场开展健康体检，并向院内工作人员普及讲解应急救护相关知识，以暖心志愿服务关爱老年群体。泰普四旗多伦县同步组织红十字志愿服务力量，通过开设专题培训、设立宣传点位等方式，面向广大群众普及应急救护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切实提升群众日常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参训学员任雪君
18: 觉得这些的急救方法都特别的实用，通过这次的学习呢，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成为一名红十字救护员，在危险的时候呢也能伸出援手了。
1: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薯新品种蒙西薯3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验点播种完成。
2: 五一期间，二连浩特塞务素国际机场保障运输起降74架次，累计运输旅客4764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2.1%、23.5%。
1: 近日，泰普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制种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400多万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
1: 西欧朱木沁旗巴拉嘎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全蒙各着路段多云转晴。锡林浩特南部、西部重庆其南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东部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东南部、西部重庆其南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东部有分散性小阵雨，西北风三级。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随后呢，再来关注到10号白天至11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四五级。

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虎州镇多云转晴，4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5到24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4到21度。比鲁台镇多云转晴，8到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8到22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9到2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8到22度。谢马拉格镇多云转晴，7到21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5到20度。宝昌镇多云转晴，5到19度。上都镇多云转晴，4到20度。多伦多尔镇有分散性小阵雨，7到21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8到22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情况。下面呢就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好的，各位，重点资讯，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日前，西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新品种蒙西蜀三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验点播种完成。

再来关注到近日泰普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制种大县，正先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

再来关注到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至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继续呢，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曾被学界认定为野外功能性灭绝长达40余年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蒙古郁金香，在东中沁旗塞麦苏木再次绽放。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下面呢请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爸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不度应该再大一点儿。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
4: 儿。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1: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1: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你说呀，我们有一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0: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1: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0: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1: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1: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0: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1: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五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0: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1: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1: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1: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1: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1: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九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就回来。
1: 嗯，春姐姐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敏。啊，
0: 你好啊，孙敏。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美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来了。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大家坐，哎，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
4: 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7: 太好了。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里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齐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齐。

0: 哎，这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格吉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齐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别气。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额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剪牛粪、剪羊毛、洗羊、

0: 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1: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0: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1: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麋鹿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0: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牧骑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2: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两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3: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2: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西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

《中国电视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哥哥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大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请来吧，
6: 回来帮我抬。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大家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哎，德克吉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0: 不要了，
4: 哎，
0: 太多了，
4: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0: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怎么样，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兰牧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再
5: 见。琪琪哥，你等等我。
6: 哎，好。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

0: 张队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0: 慢点慢点，上来了，
2: 慢点慢点。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2: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2: 推，
4: 转不开身了。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2: 竖起来了。

0: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嗯，
1: 好，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0: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2: 顶住，
1: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2: 你爬稳了，
1: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0: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2: 使劲，
0: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2: 你爬稳了，哎，慢点，
3: 慢点，慢点，
1: 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哎，
1: 再放，哎，
2: 别着急，慢点，
4: 再来一下，
2: 哎，哎，绳子卡
4: 劲，
2: 哎，慢点，慢点，
4: 再慢点，
2: 再慢点，
4: 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1: 大家再使把劲，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西族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着啊。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

0: 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id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阿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嘿，阿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4: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4: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0: 玩吧。
1: 孙亚虎，我们走吧。
0: 好，咱们去清小牛犊吧。

0: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肚子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提针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3: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6: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7: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6: 你找脸盆干啥？
7: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7: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8: 这就叫立竿见影。
3: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 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0: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3: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0: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3: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0: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3: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0: 哎呀，哈哈哈哈，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3: 谢谢爸爸。

当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的。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看你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

0: 呀，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1: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2: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3: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木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4: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儿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竟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姬，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他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他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0: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1: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他本人的同意哦。

0: 才长得可真好看啊。
1: 听说他已经成家了。
2: 他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 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客。

0: 妈妈，
1: 哎，米妮虎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嗯，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嗯，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啊？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儿干。
2: 嗯，猜对了一半，不过啊，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新都，小奥大哥，吉吉哥，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聪明，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
8: 北京时间21点整，
6: 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9: 挺好听啊，这歌
10: 真棒，
9: 太棒了，咱们得学学。
10: 这个马头后马头琴拉得多，
9: 是啊，
10: 真棒，太棒
11: 了。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2: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
13: 知道该咋回家呢。
14: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11: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3: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天。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0: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邓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哈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5: 森诺，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5: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7: 你好啊，大姐。
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6: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7: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
7: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6: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儿30多里地的西勒霍塔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吴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白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登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勒勒车送他们到公社登。

济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穆齐和乌俊墨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三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 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云里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小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木旗。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0: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1: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齐。
2: 肖部长你好，
3: 你们
2: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0: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3: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1: 啊，是吗？
2: 轻点，轻点。
0: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3: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3: 哇！
0: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3: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0: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3: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五个人，两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三个观众，
0: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三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两个人演。
3: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0: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3: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饺子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2: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4: 哎，我也包，我会。
5: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6: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不，
6: 这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4: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5: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7: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肉饺子好吃吗？
1: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2: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3: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5: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汉，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青染，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真的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谢谢，
3: 再见，
1: 李的师兄，
4: 演出成功，
1: 李的
4: 期待有个好消息，
1: 加油加油，
5: 再见，回来，
6: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2: 再见，
6: 一切顺利啊，
2: 再见，
6: 好，再见，
2: 好的，
7: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吉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啦、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茶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土演播。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来来来，喝点喝点。
3: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2: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3: 好好好，停停停
2: 停停停停。
4: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5: 小连贴，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6: 洗脸水存起来，
7: 冲冲厕所拖拖地，
8: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9: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10: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11: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12: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3: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14: Aloha
15: Hello。
14: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

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朱德带领军队就摸到这破庙这儿的天下瓢泼大雨，哗，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就摸到这个破庙切近，朱德一抬头吃了一惊，怎么的呢？他没想到这国民党军队啊，这杨炽生这个部队，这个先锋营如此素质。下个雨，所有这个先锋营国民党这一个营的兵全都堆在这破庙里边，谁也不出来，连个岗都没设。因为马文喜说了什么，不就井冈山吗，小小共匪啊，打他们那是易如反掌，我熟读兵书战策啊，皇宫之六料，吕望之六韬。你们知道什么叫吕望六韬吗？底下当兵的还有参谋长说不知道什么叫六韬啊，韬谁呀、啊、什么叫韬谁呀、啊、吕望乃姜子牙也，为大周朝打下了800年江山。六韬就是姜子牙发明的战术，那是文韬战、武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为六韬之战术。想当初后汉三国时期有一诸葛孔明，失街亭之后独守空城，城头上负秦，退了司马懿40万大兵，那是犬韬战矣。我马归喜精通三国呀，放心吧，天下这么大雨，共军绝对来不了。统统的赶上车来，弟兄们进屋喝喝酒暖暖身子。好家伙，放大碗汤了，全在这庙里头啊避雨喝酒。朱德一想啊，你们这是非败不可呀，一挥手大隔那院墙往里扔那手榴弹，扔马贵喜还正白乎呢，弟兄们，要说当年诸葛孔明确实有两下子，实际我原来不姓马啊，我原来就姓诸葛，因为我上一代的上一代的大上一代姓诸葛，后来不怎么就改姓马了。这里边我们跟诸葛咣一下子呲噜，马贵喜钻桌底下去了，顶住，那顶的什么住啊，好家伙，这手榴弹就跟那下雹子一样，肉肉肉肉肉，嗖嗖嗖，院里就炸开了花呀。这场仗打的好家伙，惊天地泣鬼神，死伤大半，就这先锋营，这国民党的先锋营。马国喜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跑，现在来计策了。参谋长还问呢，什么计策？长官，36计走为上。哗，这一个营啊没跑出几个来，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马贵喜倒跑出来，带领10来个人，杀出一头喜路。好家伙，骑着马边跑还边说呢，此乃是龙韬战，到他这儿逃跑叫龙韬战。啪，出去了。东方露出玉的白，天色大亮，朱德心里高兴，这打了一个大胜仗，清查战场，缴获枪支弹药。眼珠一转，朱德一想，别走啊， 因为这个马贵喜是个先锋营，就是先头部队，后边就是杨吃生的一个整编师大部队。他万不能想到我在这儿突袭马贵喜，肯定大部队随后就到，不如我原地不动，就此设埋伏，一旦杨吃生的部队来了之后，来这么一个围歼战。朱德呀，这计策可很高啊，杨吃生也没想到啊，那儿打了大胜仗，共军打完了肯定得走，朱德就没走，这四外就埋伏好了。天色已然大亮，估计上午10点多的，这个大路上静悄悄的，因为这个埋伏圈就设在这个破庙附近。这朱德两盯住这个大路，就等了杨吃生这个部队到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在这个空间，突然就在这个路上，飞来一匹马。

上端坐一人，戴个草帽，压得很低，串绸的单衫，皮挺大板带。这马就过来了，哎，怎么事儿？有战士就问朱德呀，首长开枪吧。哦，看看情况，怎么事儿？正看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呀，离这个朱德他们也不远了，边上有几棵树，此人手里提了个包裹，一扬手，就把这个包扔起来了。这包正好挂在那树上，一挂到那树上，啪，这包还就开了。这一开，悬在树上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这马是飞驰而去。朱德等人到的切近，细看这个人头，这底下一行字：“马贵喜之首级。”就那国民党那先锋营那营长马贵喜让人宰了，谁宰的？就方才骑马这位。说怎么事呢？单说马贵喜，在这破庙这不拜出来了吗？领了十来多个人，哗跑出三十多里地。哎呀，人困马乏呀，又惊又怕呀，惊出一身臭汗。进了树林里了，找了棵树，由到马背上跳下来，就往那树那一靠。靠这之后，他那几个弟兄们叮当的，有坐的，有趴下，有躺下的，啊，残兵败将啊，马贵喜呀，直倒气儿。哎呦我的妈呀，就得说我马贵喜，老天这是啊，这说句良心话呀，这是照顾我呀。啊，怎么样？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马贵喜没两下能逃出来吗？这就是子牙公的六韬战术，我运作的好，才幸得一命也。弟兄们，问第二人能跑出来吗？知道咱们这叫什么战术吗？什么战术？龙韬战呐，明白吗？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呀，滋溜这边，滋溜那边，咱们这儿滋溜去了，滋溜又回来了，是吧？嘿嘿，滋溜又跑出来了。哎呀！好家伙，朱德呀，毛泽东啊，井冈山这伙队伍啊，早晚有一天我兵败井冈山的共匪。说屋内说话屋外听，他马贵喜是树根底下说话树上边听，他就慢慢想到这树上边有个人，这人也走到这儿了，走到这儿之后他累了，累了之后他上树了，找了这么一个很粗的树杈，往上一骑，靠着这树闭目养神。突然来了伙人，这马贵喜正好就靠在这个树这儿，这树上这人就琢磨，这什么部队呢？哎呀，咱们这个国民党先锋营啊。哦，国民党先锋，这谁呢？哎呀，我马贵喜，我跟你说就是啊，这是马贵喜，哦，营长。他们要干什么去呢？早晚有一天我把井冈山这伙共匪把你整躺下，我告诉你，咱哦，他们要打井冈山，哎，这还了得。就看此人一探手在腰里头，啪，就拔出来一把一尺二寸长的枪刺，啊，无比的锋利，这都是猛钢打造的。行了，就你吧，是不是？不管怎么说，人家井冈山瞧得起我，当初还请过我，我没去，我说一定要暗中帮忙。另外，共产党的部队是老百姓的部队，你们去打井冈山去，这还了得？今天我斩斩身手了，就到树上哗就下来了。这一下来，马贵喜还正着说呢：“我马贵喜是短命鬼吗？我，你看看，他就是短命鬼。”这人下来了，抓住这马贵喜的脑袋，大头朝下来的啊！哎，咱们得先说明白，这俩腿盘这个树给上边出溜下来的，这人还没扎到地上呢，已经伸手了，用手摁住马贵喜的头顶，我来呀！这马贵喜还崩被摁住，还问你咱上哪儿去啊？我让你上阎王爷那报道去。这血噗就出来了，啊！这一出来之后，这脑袋也被割下来了，
这人扒一个鲤鱼打挺也落在地上，随后一猛油跑了，这个速度相当惊人，动作极其快，以至于边上啊，那他那几个卫兵还没发现呢啊，有低头啊，打疼了，还有个负伤的，那边都走了，这边还唠呢。哎呀，营长啊，我跟你说，这家真不容易啊，好容易跑出来是不是？营长，咱们这回部队怎么说呀？营长，哎呀，营长，哎，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脑袋哪儿去了？哎，我说，你看这营长，这怎么变成申公豹来？没脑袋，好家伙！大伙才看清楚啊，马桂喜人头不见。那么这个人把这个马桂喜的脑袋拿下来之后，离此不远，一声呼哨，一匹马奔过来，翻身上马，就跑到这破庙，知道朱德等人在这打埋伏，而啪一探手，把这脑袋给扔到树上。他低着脑袋走的时候，拿块白绫子上边写马桂喜之手迹，写完了包上，那个准劲儿甭提了，啪一扔，正好挂在树上。谁呀？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就是杜鹏飞呀。

杜鹏飞外出办事，路过此地就帮了咱们这一个忙。为什么帮这个忙？因为上次王佐还有何长工请杜鹏飞，救了杜鹏飞一命，这是杜鹏飞第一次报恩。杜鹏飞走了，朱德堂一看把马贵喜的脑袋拉下来了，高兴。就在这么个时候，杨驰什么的大部队也到了，这儿一到，朱德一声令下，啪，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杀到杨驰什么人仰马翻，不到两个钟头，这个战役就结束了。杨驰生急急忙忙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带领的230号跑出包围圈，回去给蒋介石赶紧禀信去了。不说杨驰生，单说第二路师。

0: 井冈山。这杨如仙呐，前你从我哪边走啊？啊，哪边是近道啊？在马上是守的杨鹏正在观桥，突然呢，在前方不远处走过了一个人，啊，挑了这个挑了砍柴的一樵夫，闪我闪我闪我闪我闪我，哎，长山路上这就走过来了。哎，陈大发高兴了，有人了，我在马背上一挥手，去把那砍柴的给我弄过来。这个当兵的跑得接近，不大会儿，这砍柴樵夫就被带到了陈大发的面前。
1: 哎呦，长官，
0: 什么事儿？你看这人四十来岁好像啊，是个砍柴的。嗯，你是附近的吗？哎，我正是附近的，前边不远，陈家窑的。我问你，这两条路是奔井冈山山里的吗？
1: 这两条路正是奔赴井冈山山里。
0: 哦。那我问你，哪条路比较近？讲实话，要不然毙了。说明白了，给钱。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这条大路啊，它这个很平坦，是吧？但是呢，它绕多走出去80多里地。你要是上井冈山，这条小路比较近，少走80多里地。哦，我问你。这井冈山那共匪你知道不？
1: 哎呦，
0: 我知道，是有伙共匪。你见过他们吗？
1: 见过
0: 啊，有时候还跑我们这儿来抢来
1: 啊。
0: 你能不能给我带路？我给你30块现大洋。你说走大路走小路？那长官，真怎么的？给我30块现大洋？
1: 对呀。
0: 好，那我给你带路。要带路啊，咱们就得走小路。为什么呢？这小路它近，还直插到井冈山的山后，能摸上去。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这陈大发这高兴，就告诉这砍柴你们前边带路。随后，告诉通讯兵，立刻告诉杨如轩，我们走小路，你大部队也走小路。杨如轩一听，好，奔深山，这就下来了。前面的砍柴樵夫，这柴我也不要了，扁的都扔了，有30块现大洋啊，好家伙啊，这就领了陈大发，这就走小路，就进到了山冈的里边，这就开始转悠上，一直转悠到下午3-4点钟，好，深山老峪里边一望无边。现在陈大发突然发现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小路是小路啊。没水，你这多要命啊！现在这个天气挥寒如雨，啊，赤炎炎，没水，这部队受了吗？哎，这陈大发就问这个砍柴的樵夫：“我说，这怎么没水呢？”哎呦，长官您别着急呀、再往前走一段就有山泉，那山泉水呀、冰凉啊。爽口啊，甜滋滋的，哎呀，那才好喝的。这就奔那山泉下来了，走到天黑了，一滴水也没有，把那个士兵渴的那个嘴

0: 来的向导呢？
1: 再找那个向导，没了。这才引出一段：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杨送进锅，给煮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

0: 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打造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
0: 5月9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常务会议召开。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宋特佐旗通用机场建设提速，年内将建成投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聚焦蒙古国来华游客与客商的支付需求，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的中蒙跨境支付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为口岸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动力。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3: 支付宝到账22元。
4: 老板，刚刚那个钱您是到账了吗？
5: 到账了。
6: 来自蒙古国的毕勒贡一家经常来二连浩特市采购日常用品，每次都拎着大包小包回去。以往支付不便，毕勒贡得随身携带大量现金，非常影响购物体验。蒙古国游客毕勒贡：
7: 以前我们是来的时候要收现金，怕酒，怕收错，怕要跑到银行那个换钱，也是需要排队，就是很不方便。
6: 常年往返于中蒙两地的客商奥日格勒也有同样的烦恼。蒙古国客商奥日格勒：
8: 以前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有一定的额度的，所以说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6: 变化发生在2024年，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二连浩特落地，打通了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之间的壁垒。蒙古国游客既可以将自己的银行卡绑定中国的支付宝、微信，也可以直接使用本国主流的 Happy 钱包在中国境内扫码支付。奥日格勒：
8: 不过现在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还有这个 Happy 这个银行都有合作，很方便了，所以说支付起来特别方便，一扫一下就直接转过去了。
6: 这一模式既支持小额扫码支付，也支持大额刷卡支付，不仅便利了蒙古国游客，也让当地的商户得到了实惠。服装店老板高秀珍：
9: 咱们现在有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人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6: 目前二连浩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服务全覆盖，同时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构建起入境通关、境内消费、便捷支付、离境退税的一站式全流程支付服务，并在前进路商业街、边境护士贸易区等境外人员密集场所高标准建成6个支付服务示范专区。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二连浩特营业管理部主任孙超：
10: 人民银行将持续推动实现更多的跨境扫码场景，让中蒙跨境互联互通，服务两国人民。
1: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呼日茶报道。5月9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0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好西安交大锡林郭勒研究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等平台作用，运用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先进制造、种业、乳业、草业优势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示范项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形成标志性原创成果，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双碳的战略牵引作用，科学谋划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重点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设备，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

0: 研究了经济运行和项目谋划工作，强调要以更实举措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大项目、重点工作、重要指标，全力以赴挖潜、提速、扩量、增效，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结合实际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精心策划储备重点项目，把前期工作做扎实，适度超前布局基础设施，为全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底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近日，苏尼特索奇通用机场项目全面复工，进入建设加速阶段，各项工程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建成投入使用。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宇威、穆奇尔报道。
3: 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苏尼特索奇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总投资6485.72万元，于2025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场地平整、供电通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加紧施工，预计5月底可实现全线通电，为后续工程施工及机场运营提供电力保障。复工以来，各参建单位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监理监测及空管防建等专业力量全部到位，项目已具备大面积开工建设条件。内蒙古苏尼特国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永强：
4: 目前场道平整项目完成95%，通电项目完成90%，现在进入场道平整的部分验收阶段，验收后移交至内蒙古民航集团建设公司进行下一步工作。
3: 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索奇通用机场工程现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蔡永明：
5: 目前呢，场道空管防建监理第三方检测单位人员全部已经进场，近期呢准备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开工。
3: 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交通布局，保障草原应急救援、医疗转运等需求，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航空助力。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泰晤士奇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下沉田间地头，做实做细春耕供电保障，以可靠电力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勒穆格、乌德勒呼报道。
6: 在宝昌镇胜利村樱桃产业园高标准温室大棚内，植株长势喜人，生机盎然。泰晤士奇供电公司无面井供电所工作人员深入园区，细致排查大棚用电线路及设备隐患，同时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现场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提醒园区负责人规范安全用电。泰晤士奇樱桃采摘园项目总经理杨树全：
7: 我们樱桃园从建设就得到了电力局的大力的支持，一个礼拜吧，就几公里的电就通过来了，这特别用心。现在电通了，现在大棚种植可省心了，用电又稳又方便。
6: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用电，泰晤士奇供电公司提前谋划部署，聚焦农业排灌、育苗恒温等涉农用电需求，全面排查整治涉农供电线路和设备隐患，同时开通春耕用电绿色通道，简化包装办事流程，组建应急抢修小分队，24小时值守待命，做到用电故障快速响应、及时处置。泰晤士奇供电公司无面井供电所所长朱长哲：
8: 把保春耕、促丰收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力做好电网运维、服务升级、应急保障工作，确保灌溉、育苗等关键时段电力供应不掉链，以可靠电、放心电助力农田丰收、农民增收。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在正蓝旗宝绍岱苏木、苏木图和嘎查、张威家庭牧场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相比传统的散养模式，如今他家养牛全靠机械和科学养殖，省力高效，牛也长得膘肥体壮。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兴安、王淑荣报道。
9: 牧场内，张威与妻子熟练地操作着饲草搅拌机，将青苎、精料与牧草科学混合，随着机械化设备的精准投喂，圈舍里华西牛正

0: 家庭收入持续稳步提升。接毒时间集中在十月份到次年四月份，实现均衡育肥、均衡出栏。张威，
1: 去年享受了蒙利这个肉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新建了1000平米的棚圈，然后这个基础建设更加完善了，完全可以有条件实现这全年舍饲喂养。
0: 张威家庭牧场基础设施完善，机械化程度高，有牲畜活动场地2万多平方米，暖棚及半敞棚2000多平方米，配套300立方米轻助教2座，配齐粉碎机、搅拌机、撒料机、铲车等全套机械化饲喂设备，饲喂通道、牛槽等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饲草加工、饲喂、圈养全流程标准化。目前牧场存栏华西繁殖母牛100多头，已接犊牛60多头，种群规模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
2: 西蒙荣媒综合消息，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不同形式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当天，镶黄旗红十字会走进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爱心物资，现场开展健康体检，并向院内工作人员普及讲解应急救护相关知识，以暖心志愿服务关爱老年群体。泰普四旗多伦县同步组织红十字志愿服务力量，通过开设专题培训、设立宣传点位等方式，面向广大群众普及应急救护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切实提升群众日常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参训学员任雪君
3: 觉得这些的急救方法都特别的实用，通过这次的学习呢，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成为一名红十字救护员，在危险的时候呢也能伸出援手了。
4: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薯新品种蒙西薯3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验点播种完成。
2: 五一期间，二连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保障运输起降74架次，累计运输旅客4764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2.1%、23.5%。
4: 近日，泰普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制种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胡麻2种繁育基地。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400多万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
4: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你好周末。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浴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7，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15-5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15-5，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两成，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6: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0: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6: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7: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1: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

0: 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0: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6: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

0: 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白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6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全区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2: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6次主席会议，
1: 呼和浩特市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启幕，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连浩特铁路口岸多措并举，全力保障进出口货物快速通关。
1: 走一线改文风，聚焦生态安全，这个研究院以科技创新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屏障。
2: 黄河流域城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协同发展交流会在包头举行，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听取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抢抓政策机遇，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细化任务举措，强化政策支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煤炭、化工、冶金、农牧等传统产业，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空经济、自动驾驶、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积极布局生物制造、氢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谋划和实施优质项目，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投资。会议强调，要拿出攻坚决战的劲头，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敢于较真碰硬，务求取得显著成效。要抓实问题整改，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拿出针对性举措加以解决。要把问题整治与案件查办贯通起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紧盯问题线索反映较为集中的人和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持续突破一批影响大、分量重、震慑强大案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始终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要发挥领导干部包案办案作用，强化上下联动，着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一把手要靠前指挥，班子成员要各负其责，特别是旗县一级要发挥好主战场作用，做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从严从实从快抓好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努力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要提速提效抓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倒排工期，加压加力推进落实，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任务。要求真务实抓整改，切实把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要举一反三抓整改，对毁林毁草、超采超排等顽固性、反复性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要深挖并造、标本兼治，做到整改一个现象，根治一类问题。要统筹兼顾抓整改，一体推进各类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9号，全区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总办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会议要求要分类施策，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一是烟花爆竹领域重在保持高压，要开展生产、运输、存储、销售、燃放全链条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二是道路交通领域重在扩大战果，要紧盯两危一客、一货一面车辆和危险路段，重点治理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等行为。三是工贸领域重在严明规矩，要紧盯有限空间、粉尘射爆、金属冶炼等高风险环节，确保安全制度落实到岗到人。四是化工及危化品领域重在加快排雷，要全面排查老旧装置隐患，管控重大危险源风险。五是建筑施工领域重在定好标准，要坚决纠治盲目施工、违章作业等问题。六是消防领域重在厘清权责，要严查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风险隐患，规范动火作业，畅通生命通道。七是矿山领域重在精准除患，要强化尾矿库、采空区安全管理，防止失管漏管。会议强调，要提前谋划防汛抗旱工作，排查蓄滞洪区、临河村镇、并险水库等点位隐患，落实河湖引水伤情监测等抗旱举措，要用好卫星遥感等计防手段，落实临灾预警、转移避险等措施，做到响应迅速、处置到位。要开展防灾宣传和应急演练，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提升群众避险能力。齐巴图主持会议，戴钦、唐毅、杨国安、张军出席。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9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6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姚永波、张磊、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围绕内蒙古“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和自治区政协第5期委员专题培训班方案》。会议提出，要扛起责任，加强统筹，把民主监督融入日常协商调研、视察考察、督办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各项经常性履职工作中，提升民主监督工作实效，为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9号，16子一起来，数智同行，倾城共融，呼和浩特市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启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参加并向倾城融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解团队代表赠书。本次宣传月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重点，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法规以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等方式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将普法宣传、科普讲解、文化宣教与惠民服务融为一体，进一步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的设立，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持续攀升，铁路部门通过数字赋能、组织创新、设施升级等多措并举，全力保障进出口货物快速通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梁玉婷的报道。
3: 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换装作业现场， 两台巨大的龙门吊正在进行进出境货物换装作业。过去换装一列进口货物列车需要150分钟，如今最快只需90分钟。效率的提升得益于铁路部门推行的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和数字化通关系统。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二联车站技术科科长杨东东：
4: 我们深化同蒙古国扎木乌德站两站一体化组织模式，互通共享国境站间车流结构、站存情况，推进点单式交接，做到以宽促准、对等增量，进出口货物实现快进快出。
3: 在组织模式优化的同时，数字化的力量也在加速显现。铁路95306数字口岸系统已实现报关、确认等流程全部电子化，铁路与海关数据实时共享。过去需要7-8个小时才能办完的中欧班列交接手续，如今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二联车站货运交接所车间主任武树军：
5: 依托铁路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力推进通关流程数字化转型，深化与海关数据共享，确保中欧班列快速申报、精准审核、高效放行。
3: 效率的提升带来了运量的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二联浩特铁路口岸完成进出口运量474.5万吨，同比增长11.3%。接运中欧班列1145列，同比增长22.3%。目前总线路达到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杨东东：
4: 今年启动了二联战区生产生活综合提升改造工程，利用3年时间加大投入，对基础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改造，加大力度推进二联口岸站间增建二线和二联站到发及换装厂适应性补强工程，更好满足中欧班列开行和进出口增量需求。
2: 走一线，改文风。
0: 今年二月，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在内蒙古农业大学揭牌成立，依托自治区唯一 A 类学科草学学科，一支由多位院士领衔、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团队迅速集结，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研究院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生态大数据、绿色防控等技术，为内蒙古生态安全装上智慧大脑。请听报道。聚焦生态安全，这个研究院以科技创新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6: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实验室与野外监测现场，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师乌尼图和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正对着卫星影像、无人机数据与地面监测信息进行比对分析，用天空地一体化遥感技术为草原生态精准画像。乌尼图：
7: 针对这个山水林田湖草这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它的一些关键的生态指标，采用我们这个天空地这种多元数据这种采集的技术去采集这些关键的指标，咱们再建立一个可视化的这个平台。
6: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在内蒙古农业大学成立以来，开展多项关键技术研究，针对草原鼠害这一草地退化主要诱因，团队研发出植物源纳米级不育剂与鼠草联控技术，在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地开展示范应用，实现草畜鼠生态平衡。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教授袁帅：
8: 我觉得草原树虫害防治这块可以为三倍工程这块呢，它的后期养护这块呢提供一些的技术啊和一些防治的理论吧。
6: 同时，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联合区内外10家单位牵头申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大青山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搭建空天地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与智能化监测决策系统，把生态监测数据集成，数字决策落到实处。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院长王忠武：
9: 以这个生态屏障建设这个切入点开展这个相关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就可以凝聚一帮人。
6: 支撑这一系列工作推进的是研究院清晰的建设蓝图与“十五五”目标体系。按照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工作方案，研究院布局牧草机械、牧草节水、草地数字化智能管理、牧草深加工、林草业经济五大研发中心，搭建野外综合观测联合。

0: 实验室、生态大数据技术中试基地、智库决策五大创新平台王中武。
1: 我们要构建这个整个这个农牧林水草乳沙大的一个集成的平台，对于这个指导生产实际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2: 5月9号，黄河流域城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协同发展交流会在包头市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瑞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山西、甘肃、宁夏、山东、内蒙古等黄河八省区人力资源协会签署一体化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探索跨区域、跨行业的人力资源供需对接机制。包头市首批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招聘用工联合体集中签约，同步发布包头市制造业人才需求目录和人力资源服务产业供给图谱。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包头市高端制造人才寻访中心揭牌，中国北方稀土党委工作部人力资源部部长张翔宇。
4: 依靠外部的这样的联动呢，提高我们的人才引入培养这样一个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更好地助力我们地方企业和地方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吧。
3: 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尤景平。
5: 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的需要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人才培养输送贡献力量。
3: 本次大会以深化两业融合、赋能鹿城制造为主题，作为内蒙古唯一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城市，包头市发布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超270家，服务业营收增速超10%，打造15家融合示范企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服务链五链融合。内蒙古人力资源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殿林。
6: 在机制创新、平台建设、模式探索上先行先试，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两业融合包头经验，努力打造中西部制造业人力资源服务集聚示范区。
7: 5月9号，内蒙古宜阳北疆英才护航专项行动及金蒙协作人才领航养老服务专场招聘会在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8: 那如果主任这块你积累了一定经验了，整个
9: 招聘会现场，来自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护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甄雨莎正在咨询岗位信息。毕业前就已取得养老护理员证书，并有8个月医院老年病科实习经历的她，十分看好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前景。求职者甄雨莎：
10: 我一来就是看到了这个公司发展前景比较好，对我今后的发展会有所帮助。
9: 本次招聘会汇聚京津冀蒙晋等地200家企业，提供岗位覆盖医养结合、旅居康养等多个方向，现场设置 AI 数字就业服务、供需对接洽谈、就业创业服务等6大专区，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政策咨询、面对面洽谈等便捷服务。国控医养呼和浩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营销主管邢少伟：
11: 金蒙协作的这个专场招聘会汇集了各方养老人才，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是很大一个利好吧。
9: 招聘会前，金蒙两地民政部门举办了深化区域合作、共筑银发未来养老服务院企合作洽谈会，现场达成校校合作、产教融合、订单式人才培养等7项合作事项。
7: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打造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
1: 5月9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常务会议召开，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宋特左旗通用机场建设提速，年内将建成投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边境口岸跨境支付服务样板，聚焦蒙古国来华游客与客商的支付需求，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的中蒙跨境支付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跨境消费体验，为口岸经济发展注入金融动力。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4: 支付宝到账22元。
5: 老板，刚刚那个钱您是到账了吗？
6: 到账了。
7: 来自蒙古国的毕力贡一家经常来二连浩特市采购日常用品，每次都拎着大包小包回去。以往支付不便，毕力贡得随身携带大量现金，非常影响购物体验。蒙古国游客毕力贡：
8: 以前我们是来的时候要收现金，怕酒，怕收错，怕要跑到银行那个换钱，也是需要排队，就是很不方便。
7: 常年往返于中蒙两地的客商奥日格勒也有同样的烦恼。蒙古国客商奥日格勒：
9: 钱的话都是拿现金做交易，然后从蒙古拿过来现金之后，在扎木德把它换成这个人民币，有一定的额度的，所以说那时候是很不方便。
7: 变化发生在2024年，外卡内绑和外包内用模式在二连浩特落地，打通了境外银行卡与境内移动支付平台之间的壁垒。蒙古国游客既可以将自己的银行卡绑定中国的支付宝、微信，也可以直接使用本国主流的 Happy 钱包在中国境内扫码支付。奥日格勒：
9: 不过现在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还有这个 Happy 这个银行都有合作，很方便了，所以说支付起来特别方便，一扫一下就直接转过去了。
7: 这一模式既支持小额扫码支付，也支持大额刷卡支付，不仅便利了蒙古国游客，也让当地的商户得到了实惠。服装店老板高秀珍：
10: 咱们现在有了这个移动支付嘛，就是特别好嘛，也方便了嘛。原来了，微信也可以，支付宝也可以，POS机也可以，咱们的收入也多了。
7: 目前二连浩特市已在大型商圈、旅游景区、酒店、公共交通、医院等八大消费领域实现支付服务全覆盖，同时在机场和公路口岸设立离境退税点，构建起入境通关、境内消费、便捷支付、离境退税的一站式全流程支付服务，并在前进路商业街、边境互市贸易区等境外人员密集场所高标准建成6个支付服务示范专区。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二连浩特营业管理部主任孙超：
11: 人民银行将持续推动实现更多的跨境扫码场景，让中蒙跨境互联互通，服务两国人民。
2: 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呼日茶报道。5月9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10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好西安交大、锡林郭勒研究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等平台作用，运用接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先进制造、种业、乳业、草业优势领域，实施一批重大科技示范项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形成标志性原创成果，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双碳的战略牵引作用， 科学谋划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重点项目，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设备，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同日，行署召开2026年第12次常务会议，研究了经济运行和项目谋划工作，强调要以更实举措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大项目、重点工作、重要指标，全力以赴挖潜、提速、扩量、增效。

0: 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结合实际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精心策划储备重点项目，把前期工作做扎实，适度超前布局基础设施，为全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底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2: 近日，苏尼特索奇通用机场项目全面复工，进入建设加速阶段，各项工程有序推进，计划今年建成投入使用。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刘宇威、穆切尔报道。
3: 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苏尼特索奇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总投资6485.72万元，于2025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场地平整、供电通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加紧施工，预计5月底可实现全线通电，为后续工程施工及机场运营提供电力保障。复工以来，各参建单位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监理监测及空管防建等专业力量全部到位，项目已具备大面积开工建设条件。内蒙古苏尼特国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永强：
4: 目前场道平整项目完成95%，通电项目完成90%，现在进入场道平整的部分验收阶段，验收后移交至内蒙古民航集团建设公司进行下一步工作。
3: 内蒙古民航机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索奇通用机场工程现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蔡永明：
5: 目前呢，场道空管防建监理第三方检测单位人员全部已经进场，近期呢准备进行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开工。
3: 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交通布局，保障草原应急救援、医疗转运等需求，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增添航空助力。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Type 四企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下沉田间地头，做实做细春耕供电保障，以可靠电力护航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齐勒木格、乌德勒呼报道。
6: 在宝昌镇胜利村樱桃产业园高标准温室大棚内，植株长势喜人，生机盎然。Type 四企供电公司无面井供电所工作人员深入园区，细致排查大棚用电线路及设备隐患，同时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现场讲解安全用电常识，提醒园区负责人规范安全用电。Type 四企樱桃采摘园项目总经理杨树全：
7: 我们樱桃园从建设就得到了电力局的大力的支持，一个礼拜吧，就几公里的电就通过来了，这特别用心。现在电通了，现在大棚种植可省心了，用电又稳又方便。
6: 为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用电，Type 四企供电公司提前谋划部署，聚焦农业排灌、育苗恒温等涉农用电需求，全面排查整治涉农供电线路和设备隐患，同时开通春耕用电绿色通道，简化报装办事流程，组建应急抢修小分队，24小时值守待命，做到用电故障快速响应，及时处置。Type 四企供电公司五面井供电所所长朱长哲：
8: 把保春耕、促丰收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全力做好电网运维、服务升级、应急保障工作，确保灌溉、育苗等关键时段电力供应不掉链，以可靠电、放心电助力农田丰收、农民增收。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在正蓝旗宝绍岱苏木、苏木图和嘎查、张威家庭牧场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相比传统的散养模式，如今他家养牛全靠机械和科学养殖，省力高效，牛也长得膘肥体壮。西蒙融媒记者李敏、兴安、王淑荣报道。
9: 牧场内，张威与妻子熟练地操作着饲草搅拌机，将青苎、精料与牧草科学混合，随着机械化设备的精准投喂，圈舍里华西牛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定制营养餐，个个毛色光亮，长势喜人。 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家庭牧场，通过推行全年设施圈养与自繁自育的现代化养殖模式，有效减轻了天然草场的放牧压力，实现了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这几年，张威家庭牧场立足自繁自育一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形成了繁殖母牛设施圈养、独牛培育、淘汰母牛育肥出栏的完整产业链。目前，牧场母牛繁殖率达95%以上，年均出栏育肥牛80多头，每头净利润超2000元，家庭收入持续稳步提升。接犊时间集中在10月份到次年4月份，实现均衡育肥、均衡出栏。张威
10: 去年享受了蒙利这个肉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政策，新建了1000平米的棚圈，然后这个基础建设更加完善了，完全可以有条件实现这全年设施喂养。
9: 张威家庭牧场基础设施完善，机械化程度高，有牲畜活动场地2万多平方米，暖棚及半敞棚2000多平方米，配套300立方米轻助教2座，配齐粉碎机、搅拌机、撒料机、铲车等全套机械化饲喂设备，饲喂通道、牛槽等设施一应俱全，实现了饲草加工、饲喂、圈养全流程标准化。目前牧场存栏华西繁殖母牛100多头，已接犊牛60多头，种群规模与养殖效益同步提升。
0: 西蒙荣媒综合消息，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锡林郭勒盟多地举办不同形式红十字主题宣传活动。当天，镶黄旗红十字会走进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爱心物资，现场开展健康体检，并向院内工作人员普及讲解应急救护相关知识，以暖心志愿服务关爱老年群体。泰普四旗多伦县同步组织红十字志愿服务力量，通过开设专题培训、设立宣传点位等方式，面向广大群众普及应急救护常识和逃生自救技能，切实提升群众日常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参训学员任雪君
11: 觉得这些的急救方法都特别的实用，通过这次的学习呢，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成为一名红十字救护员，在危险的时候呢也能伸出援手了。
2: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锡林郭勒盟农牧业科学研究所与内蒙古蜀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培育的鲜食型马铃薯新品种蒙西薯3号分别在巴彦淖尔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区域试验点播种完成。
0: 五一期间，二连浩特塞乌素国际机场保障运输起降74架次，累计运输旅客4764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2.1%、23.5%。
2: 近日，泰普四旗被成功认定为国家马铃薯制种大县，正镶白旗获批国家胡麻两种繁育基地。
0: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无偿献血工作成效显著，累计5万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达1400多万毫升，三线知识知晓率持续提升。
2: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嘎尔机场定于2026年5月10号正式开通西乌旗乌兰浩特新航线，为群众出行开通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吟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在早间7:35到8:00为您送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的这句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正确选用保健食品。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科普话题呢，真的是跟我们的食物有关系哈。尤其是对那些做饭的人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就是有些食物呢其实比较适合用焯水这种方式先烹饪，是吧？
1: 对，
0: 之后再做其他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操作。其实焯水是一道做饭时候我们经常见的工序，但是各位，你真的会焯水吗？哪些食材需要冷水还是热水？其实焯水这件事儿啊，做对了是健康又保命的，但如果做错了的话，营养呀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1: 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哪些食材是需要焯水的，以及如何正确焯水。首先是草酸高的蔬菜，草酸是很多蔬菜当中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含量上存在着差异。日常饮食当中草酸摄入过量的话，可能会在吸收之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吸收后又可与体内的钙及其他物质形成难溶性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像大白菜、小白萝卜、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等蔬菜，草酸的含量是都很低的，大家可以放心吃。而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它的草酸含量就比较高了，所以吃之前呢，就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除草酸。
0: 其实说到这儿哈，菠菜大家习惯性是吧？空心菜其实我们吃的，你吃的多吗？我觉得好多人可能不太知道哪个是空心菜。像苋菜和马齿苋，我们这边也不是常见的哈。或者说我不认识吧。但是吃芹菜我从来没焯过。好像都是直接炒比较多，是吧？所以你看在这儿我们就通过这个就告诉大家哈，这些呢最好是焯一下，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个草酸大家知道它是比较容易溶于水的嘛，所以热水焯就能够去掉大部分的草酸。有研究显示，将180克的菠菜置于1000毫升沸水当中，分别焯水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草酸的去除率分别为43%、50%、54.7%和58.9%。而油炒，直接用油，如果这样炒，对菠菜当中草酸的去除率并不高，都不超过5%啊。所以即使增加烹调油用量，这个作用也是不大的。所以说各是各的事情嘛。另外呢，像马齿苋它就比较特殊，它的草酸含量高达每100克1460毫克，所以大家买一些不认识的菜的时候，尽量去了解到底是什么菜哈。最好再查一下怎么做比较好，是吧？这个呢，它是菠菜的2倍还多。有实验表明，100克马齿苋用500毫升水焯煮3分钟，这个草酸的去除率就可以达到50%以上了。那么焯水4分钟之后呢，弃汤，把这个汤倒掉，然后呢来食用的话，草酸的含量为每100克560毫克。这就是已经去掉将近三分之二了哈。这个草酸的含量虽然比新鲜菠菜要低，但是它仍然是高于绝大多数的青菜的，所以呢我们推荐少吃为好。
1: 对，那接着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有些自带毒素的蔬菜，如果不焯水或者是生吃，就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严重者会危及生命。给大家来介绍，首先是豆角和四季豆。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皂带是含有能够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 对于胃肠道的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肿胀及出血性炎症，可能会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成分呢是比较怕热的，100度的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或者更高温度时炒熟炒透，可以裂解皂带，消除有害物质的毒性。所以烹调之前焯水就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
0: 嗯，所以我们就说啊，尤其像豆角、四季豆这个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时间长一点。
1: 对，
0: 就是曾经不是也有一个综艺当中，他们就是做的过程当中尝了一下，结果半夜两个人就开始呕吐腹泻，这其实就是已经是中毒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尤其做像豆角啊这些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喜欢做焖面嘛，
1: 对，
0: 那真的是要去之前要是吧先多煮一会儿。另外就是鲜黄花菜，这个我们这边真的是蛮常见的，尤其是在采摘季。嗯，对吧？说到这个鲜黄花菜当中，它的这个某种成分食用之后是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的啊。那么至于这种成分到底是啥呢，目前还不太明确。以往啊，人们认为是秋水仙碱，但是呢最新的研究对黄花菜当中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黄花菜当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含有的是多个化合物的共流出组分。这个吧它就是具体是啥也不知道，但是它们是比较容易溶于水，经过这个比如说蒸汽啊、焯水、烫、漂都是可以分解的，所以沸水处理3到5分钟可以安全食用。这是鲜黄花菜。
1: 嗯，对。第三种就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其实啊亚硝酸盐本身是不致癌的，但是它在被我们吃进身体以后，会在胃酸的环境之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就属于致癌物，过量摄入的话就会增加我们的健康风险。所以呢亚硝酸盐含量高的蔬菜一定要焯水以后再烹调。有研究人员对某市的这个郊区蔬菜卫生安全水平的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就发现新鲜蔬菜当中亚硝酸盐含量普遍较低，叶菜类的蔬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最高呢是为每千克19毫克的含量，葱、蒜类、瓜类、豆类、水生类以及茄果类的蔬菜亚硝酸盐含量更低，部分的蔬菜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呢小于每千克0.1毫克。虽说都是可以放心吃的，但是叶菜类的亚硝酸盐含量比其他类的蔬菜要更高一些，而且叶菜类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更为突出。不过大家也不要担心啊，就是焯水之后就可以降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那么有人就做了一个试验，从农贸市场超市购买了6份的香椿样品，亚硝酸盐的含量呢是在每千克100到500毫克之间吧，清洗3遍能够去除50%以上的亚硝酸盐，其亚硝酸盐的含量是在每千克50到200毫克之间，焯烫如果1分钟的话就能够去除90%以上的亚硝酸盐了，其亚硝酸盐的含量呢是在每千克10到50毫克之间了。所以说这个焯烫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香椿可不要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再做。
0: 对，这个香椿其实蘸酱的我好像就有见过蘸酱吃的。嗯，现在要特别注意啊。另外就是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像水生

0: 食物，它们是很容易或者是很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像碧琪、莲藕、菱角，千万别直接用它们做凉拌菜。这个吧，我们这边比较少啊，这个最多也是买藕片回来是吧？
1: 嗯，
0: 它可能会感染这个叫姜片虫，轻则腹痛、腹泻、恶心、发热，重则呢可能会引发像肠梗阻，甚至啊死亡。所以这些要焯水之后再凉拌，这样才能够保证你食用的安全性。
1: 嗯，还有一些不好清洗的蔬菜，有一些蔬菜的表面不平整，坑坑洼洼比较多，很容易藏污纳垢，也更容易存在着农药残留的问题，比如像西兰花呀、菜花、木耳都是不太好清洗的，缝隙当中还可能会有泥土和虫卵。不过西兰花在蔬菜当中还算是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的时间就不要太久，避免维生素 C 的损失殆尽，一般呢是焯水1到2分钟即可。
0: 另外呢，我们要说到是有这种血污或者是特殊气味的食物，像是排骨、羊肉、猪大肠等动物性的食物。所以说啊，这些它不单单是蔬菜，我们现在要说到是这个肉类是吧？
1: 嗯，
0: 它可能会携带血污或者异味，焯水是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而且其实大家也知道，焯水同时可以加入像料酒、香叶、八角等一些香辛料去去腥增香。以上说的好多都是蔬菜，最后一个说到是这个就是肉类是吧？
1: 嗯，
0: 我们这边煮羊肉炒羊肉很少会焯，其实
1: 对
0: 是吧，像是猪的像排骨呀、猪大肠我们这边可能吃的也不是很多、是吧，这个倒是大家有习惯性焯水的。那下面要说到是焯水之前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事儿，就是你觉得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似乎就是开水加食材，但实际啊如果操作起来还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肉类冷水下锅，像海鲜蔬菜是热水下锅。肉类食物呢需要冷水下锅，这个呢有助于撇去这个血沫，如果沸水下锅啊会让肉表面的蛋白质变性，最外层直接熟了，导致里面的血水出不来，达不到去血污的目的，这口感就不好。而蔬菜呢则需要是等水开了再下锅。虽然说冷焯比热焯草酸的去除率更高，但是冷焯会导致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尽可能的破坏，营养物质的流失比较多。而鱼虾则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之后捞出，既能去腥也能够保持鲜嫩的口感。
1: 第二呢，就是水量要足够，水呢最好是能够淹没食材，这样就能够保证加入食材以后锅里的水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再次沸腾，能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流失。第三呢，就是不同的食材焯水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大家要注意。对于叶菜类的蔬菜呢，大多是只要焯水1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建议大家先焯水再切菜，焯好以后呢立刻放在冷水当中降温沥干即可，不要过分的挤压，避免营养的流失。像竹笋、茭白这样的蔬菜呢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是因为焯水1分钟的情况下，竹笋、茭白总草酸去除率分别是60%、10.7%，而煮3分钟，两者的总草酸去除率分别呢是63.9%和31.7%。同时呢，它们本身怕热的维生素含量也很少，它们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和 B 的含量是不多的，大家不用担心这类营养的损失。
0: 嗯，还有像西兰花、菜花、木耳，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碧琪、莲藕要沸水焯1分钟以上，豆角、四季豆这类建议焯水10分钟以上啊。鲜黄花菜建议焯水3到5分钟。那么像肉类方面，下锅之后要等水重新的沸腾再煮1到2分钟，直到没有大量的血沫煮出来就可以食用了，那就或者说进行其他这个操作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像蔬菜如果想要保持它的色泽，你可以在焯水的时候滴几滴食用油，这个几乎反正做菜人都了解是吧。
1: 嗯，
0: 另外呢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这个水啊，因为草酸它是溶于水的，焯水时间越久，汤汁当中草酸的含量越高。对于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要吃的蔬菜是否需要焯水，那么干脆就做水煮菜。 蔬菜出锅之后呢，沥干水分，加点像这个就是

0: 鱼豉油或者生抽淋上香油或者是亚麻籽油，就是一道美味的一道菜。那么水煮它属于低温烹调，相比于炒煎炸，它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当然也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产生。这就是我们首先说到的关于焯水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呢，就是每个家庭自己做饭做菜都有自己的一些习惯是吧。
1: 嗯，
0: 每个人手法也不一样，但是呢有些东西啊我们跟大家说到，就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因为像这些刚才说到像草酸比较高，有一些就容易你没有焯水或者时间不够的话出现中毒的现象就不好了。好，下面要说到的是谣言终结战。有人说啊，青素便可以排肠毒，是真的吗？其实啊，目前市面上推广什么青素便排肠毒的广告大家应该是看到很多吧。
1: 嗯，
0: 实际上呢医学上并没有什么素便排毒之说啊，没有这个说法。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不需要定期的清肠，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有在你做什么胃肠镜检查的时候需要好好清一下肠。
1: 嗯，
0: 其实粪便呢主要包含水分、无机盐、脂肪及没有办法消化的膳食纤维，并没有所谓的毒素。食物被人体摄入消化之后，残渣当中的水分被肠道吸收，然后积聚成型，凝固成粪便，最终是排出体外的。它这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存在宿便。这个过程通常需要24小时，对于便秘患者来说可能需要更久一点。但是不要相信清宿便可以排肠毒，所以这个谣言真的是谣言，它是假的哈。
1: 嗯，我们再来多学一个知识点，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肠道不适的话就需要格外警惕。首先是消化功能异常，持续的腹部疼痛及其他不适可能是内部有炎症、感染或者是梗阻的迹象。如果疼痛持续存在或随着时间加剧，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反复出现了消化不良且伴有频繁的饱胀感或者嗳气，可能就是提示消化酶分泌不足，食物不耐受，肠道动力不足。第二个呢，就是排便的习惯改变了，长期便秘或者腹泻，排便困难或疼痛，这些变化可能是提示着肠道运动功能障碍，或者是有更严重的肠道问题，比如炎症性肠病，甚至是肠道肿瘤。而黑便或血便是预警信号，各种原因的，比如溃疡、肠息肉、肠道肿瘤导致的消化道出血都可能会出现黑便或者是血便。当然呢，有时黑便也会与进食的食物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吃了鸭血呀，或者是车厘子等等这些食物，可能也会出现这个黑便的情况。最后一种就是身体出现了变化，肠道受损可能会影响营养吸收不足，进而会影响能量供给，就会出现了身体体重下降、疲劳等一些变化。如果有了这些不适感，一定要格外警惕，及时就医。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对于很多谣言哈，我们要秉持着审慎的态度是吧，不要随意相信。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系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 0479-888-181。

0: 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关注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每逢周六日，在休闲时间和大家准时有约。